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

持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
不暇

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

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
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为山，

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

0: 无田有田，
1: 无宅有宅，
0: 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悬境，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

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
痛不可言。

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受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

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妥，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

我与此世作福，以善供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拨鼓

0: 自然皆作五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 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事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事：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事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 不退菩萨

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

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有佛如是，从圆照佛刹有十八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利，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四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
又于此法不听我。

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

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离尘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列玉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51页、751页倒数第三行，愿生其果。这一小段课题是修德愿生，修诸功德前面说过了，今天我们在学习幕后这一句愿生其果。一阶第十八愿中，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这个三句是48愿第18愿里面的愿文。下面第19愿，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可见的愿生我国

至十八月，十九月也有，下面还有二十一愿。于二十一愿中，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着。

厌患女身，愿生恶苦，如是诸愿中。四十八愿，有四愿说到啊，说如是诸愿中，皆以发愿回向，求生净土为劝也。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体会到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求生净土。底下还举了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上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底下还是弥陀经的经文，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而又云，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于生阿弥陀佛国者，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弥陀经上有三段，可见愿生彼国实为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为什么？这个世界太苦了，我们尤其生在现代，我们回想30年前的社会，比现在可爱多了，没有这么多灾难，社会上没有这么多冲突啊。我们再向上提升30年前、60年前，比30年前好啊。30年中国人叫一世，你看是世界的世，一世是三个世，30年叫一世。我们自己回忆过去30年，再过去30年，比现在的社会安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3000年前，人的寿命平均寿命呢100岁啊。经上告诉我们，每过100年减1岁，现在世界人的寿命平均寿命70岁，佛陀那个时代100岁，现在70岁，

那么100年前一岁，往后，释迦牟尼佛的末法还有8000年。人的寿命最短10岁，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会出现的。最短的时候10岁，10岁时候那个社会怎么样呢？社会人看到人就想杀人，变成这个样子。总是先下手为强，人都灭绝了。我们从这个30年细心的观察，经上讲这个话，可不可以相信？可以啊。但是现在的社会出现一个很异常的现象，那就是说，长寿的人80岁、90岁、100岁越来越多了。黄念老居士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好现象。这个现象就像中国古人讲的回光返照，有它不是正常的。怎么说是好现象呢？可能佛法还会兴旺一个时期。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汉传佛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衰了，学习的人很少了。可是南传的东南亚一带小城，好像很挺盛的，藏传的也还不错。藏传五明佛学院，我知道。这个佛学院里面有汉传的学生，出家在家，听说有1-2000人学习很如法，这让我们看到了生欢喜心，汉传大成。有传人，有乘船的人，这是好现象。可是这种变数总不如常数，常数那就是简洁100年见一岁月。释迦牟尼佛末法终了之后，世尊的法运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佛法还有没有人来弘传？有，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知道了，这经上有记载。佛法灭了之后，

下面弥勒菩萨还没有来示现成佛，这一段时间很长。啊，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住世，地藏菩萨代佛救度苦难众生。地藏是大愿的。啊，我们相信大悲观音菩萨、大智文殊菩萨、大行普贤菩萨都会协助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一直等弥勒从斗率天下降示现成佛。那么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比殊胜，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我们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啊，极乐世界的人第一个好处无量寿啊。设法界六道都有生命，极乐世界没有生命，往生的人莲花化身啊，花开见佛，在极乐世界七宝池里头，你转世成智的功夫圆满了，转八识成四智啊，不生不灭，无量寿啊！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同时也得到阿弥陀佛无量劫来修学的功德护佑你，使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好像跟佛差不多。所以说，等于成佛了。啊，佛有神通，能够分身化身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干什么？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接引愿生彼国的人，接引这些众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阿弥陀佛的示现戒也每一秒钟化身的次数我们都无法想象啊，不要说一分钟一秒钟，
一个细腻微细的念头，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阿赖耶的生灭有32亿8000年的啊，也就是320兆一年啊，时间多长？极其短暂。一弹指32亿8000年，这样微细的念头，每一个念头有一尊化佛啊，分身的阿弥陀佛到变法界虚空界接引众生，经上真的这种劝勉的话太多太多了。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佛菩萨保证你一生成就，不能往生没有得到保证。那换一句话说，如果业障重，三途苦报没有办法逃过啊，三途苦报真苦啊，不是假的。

下面的经文，往生果德，这不是因地上修的，果地上的报德。经上给我们说了三桩事情，第一个，临终佛现，这是往生的过德。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现身，你会看到，来接引你往生。啊，第二个，随佛化身，佛手上拿的莲花，那个莲花就是你念佛功德成就的。你念的佛号越多，这个莲花就越大，光色就越好。啊，念佛功夫的前身，关系莲花的大小，莲花的光色。这个东西好啊，这是值得追求的啊！世间功名富贵统统放下啊，为什么呢？那个带不走的，一样都带不走啊，那叫业障啊，业障要放下，佛号要提起啊，才能随佛化身，跟着佛到极乐世界，在七宝池中花开见佛化身呐、啊！啊，那个时候花开，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那么第三个好处都是果德了。智德自在啊，智慧勇猛，

神通自在。你看这八个字，啊，智慧显现。什么样的智慧？跟佛同样的智慧，圆满现前。啊，中国佛教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自信般若智慧流露出来了。啊，神通，神通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是从清净平等心里头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要清净要平等，就能发神通。清净平等都是禅定啊，清净心现前是阿罗汉辟支佛，小神通，小神通超过六道的天人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有神通，跟极乐世界往生的人去比，那就差远了，比不上啊。那平等心现前是大神通，菩萨所证的啊，究竟圆满的神通是如来果地上证的啊。我们看经文，此等众生灵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神众现在起行，经文不难懂，我们看见了的注解，灵寿宗师啊，我们寿命到了，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的于诸神众，这些人跟你过去生现在生都有缘啊，他们念佛往生了，早往生比我早，我现在要去的时候他们跟着阿弥陀佛都来接引啊，所以要记住，生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不会寂寞，不会孤单，为什么？你的亲人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无量劫来啊，跟我们结的有善缘恶缘统统见到了啊，恶缘什么也在那边，又问他改过修善嘛啊，他念佛也成功了，又到极乐世界去，所以都跟着阿弥陀佛来结缘啊，统统看到了，皆大欢喜啊啊，那个怨恨心完全没有了啊，全都化解了。那么这一段无句经文啊，无句经文，此证第二十愿，临终皆言语，这成就啊，弥陀愿海所会。这个会就是给我

恩惠，给我们什么？真实之利益啊，最真实的利益，让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称赞净土经云：“是善男子，或善女人，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前来祈请。”这是当时的状况，佛来接引的状况啊，他见到了，他看到了，跟他们走了啊，来不及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啊，他一想的时候不需要再告诉了，为什么？经典里面讲的很多，佛介绍他给我们做证明啊，特别显示慈悲加佑啊，令心不乱，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个称赞净土经就是玄奘大师所翻的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有两个译本，我们现在流通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唐朝玄奘大师又翻译了一次啊，为什么还要翻，就是这八个字，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八个字罗什大师翻译里头没有，这八个字非常重要，你为什么能往生？无逆是我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凭什么？凭阿弥陀佛慈悲加佑，令我们这个心不乱，这句话太重要了啊！那么我们自己念佛一心不乱，还没有念到不要紧，没有关系，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慈悲加佑，我们就得一心不乱，这一句话重要啊。我们如果真的听懂了，听明白了，相信了，不怀疑了，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信心就具足了，不再有怀疑了啊，我们念佛功夫达不到这个层次不要紧，佛一加持一保佑，我们就得到了。

我们再看，再看下面经文，还是玄奘大师译本的经文：“积舍命矣，随佛随佛众会。”舍命就是我们往生了，这个身体不要了，这个世界也不要了。通通放下了，随着佛到极乐世界，入那一边的大会，你入哪一个会？众会是众多。

你入哪个会？入与你自己念佛功夫相应的这个会，那么绝对大多数的人是生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这就是众会，阿弥陀佛的众会。无论是在哪一会，你都看到阿弥陀佛在做主持啊，好像我们现在开会，阿弥陀佛是主席，哎，你都看到他，很不可思议。我们这里见佛难呢，到极乐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能见佛。啊，无论什么时候，你有问题，都可以向佛当面请教。啊，佛会当面教给你。比我们这个世界殊胜太多了，我们这个世界科学技术再发达也没办法到他的境界。这个地方不能不去，不去就错了。啊，生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经中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为净宗之心髓。因佛力加倍，行人心实不乱的，这个心你才开始不乱，是得佛力加的。那于是生念相续，便得往生，故称净土为果教，是他力法门，是异行道，啊，是普被万类之慈行，均在是也。这几句话，让我们断尽疑惑了。现在念佛人，我们问一问，你往生有把握吗？问100个，100个都摇头；问1000个，1000个都摇头，没有把握了。读了这个经文，疑心断了。问你有没有把握？有。你这个把握从哪里来的？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就凭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往生的凭证。啊，好像我们现在出国旅游啊，在海关的时候，这是检验护照啊。啊，护照上有这几句，有这么一段话，那就是决定通关，没话说的，顺利通关。说更贤慈不思议之他力，啊，不是靠自己，全靠阿弥陀佛。感激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介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让我们读了这个一段经文，疑心才诊断了。啊，如果疑惑不断，疑惑会产生障碍，确实临终

有许多人因为一念疑惑不能往生。玄奘大师慈悲知道啊。

玄奘大师知道，罗什大师翻译的本子里头漏了这句啊，这一句我们相信原文里头有，梵文经典里头有，但是佛说无量寿经说过很多遍，不是一遍啊，在中国第一本就有12种，很可惜当中7种失传了，现在留下来的5种啊，西藏文里头、蒙古文里面可能比我们多啊，内蒙金教授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10几种不同的版本啊，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10几种通通翻成汉文啊，给我们净土宗做参考啊，我们知道的越多，知道的越详细越清楚，真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帮助我们断疑坚定往求往生的愿望啊，这比什么都重要。欧耶大师说的没错，说的是真话，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有信有愿就决定得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那是第二桩事情，不是第一桩。第一桩是要能够往生啊，能真正的到极乐世界，这是最重要的啊。到极乐世界之后，佛法我们在哪一班修学没关系，无论在哪个班级，最后都能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好啊。所以我这个事情可以不必于人证的，念佛人真正做到于人无证，于事无求。我们学莲池，学欧耶大师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我们就满意了。欧耶大师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意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彻底放下，我们到极乐世界从小班小小班学习啊，导师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亲自来教教授的，我们从最根本地方学习好啊。有很多人是插班进去的，不是没有，我们对那些人赞叹欢喜啊，我们不能学他，为什么？他有本事插班，我们要学他插不进去了，把机会丢掉了。

小小班一年级也没有捞到，那个亏就吃大了。所以我们要很冷静，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的愿望最低从小学一年级进去。靠得住啊。果则第二个，随佛化身。请看经文，经续于间，既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你看多么殊胜啊！我们看出去，七宝池中自然化身，此云自然化身者，表非胎卵石化四身中的化身，跟我们世界我们讲动物或者讲生物，在这个世界出生，它是怎么生的？有胎生，有卵生，有湿生，有化生。这个世界上有这个四种，但是极乐世界的化身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个化身要具备条件。他的条件不具足，他不能化身。那换句话说，具备条件就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是什么？用佛话来，佛的语言来说，业力。没有离开业力。自然化身没有业力。他的业这个时候都消掉了。什么时候消掉的？就在这虚余间。虚是很短的时间。是从我们这个地方他离开人世间。放下六道轮回，放下十法界。坐在莲花里头。阿弥陀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中。经过的时间不会很长，花开见佛，这业障消掉了。业障不消掉的花不开，花开见佛就业消了。无始劫以来的造作的一些罪业通通没有了，无论是恶业善业都消了。恶业不消，出不了三恶道；善业不消，出不了三善道。善恶业通通都要消掉，消掉都要消干净。这是在莲花了。你在莲花里头，这个时间不长啊，须臾之间。从我们这个世界到极乐世界当中十万亿佛国土超过了。花开见佛。我们再看下面是念老引用《法华经》的经文，《法华文句》云：“太经云，太经是佛说的，文句上引这段话：莲花生者，非胎卵石化之化身。”

不是我们世界讲的这个化身，我们这个讲的化身是具足条件，极乐世界不是的，自然化身。啊，它上面加个自然，诸佛国度全是自然化身。为什么？一切诸佛国度。 都要消业才能往生，没有待业，只有极乐世界是待业的。阿弥陀佛帮助你消业，全靠佛了，不靠佛不行啊，不靠佛不能往生。 要靠定了，天天念佛就天天靠着他，一个念头错了，打妄想了，这一念就离开阿弥陀佛了。所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靠定。 像古来的大德一样，除了吃饭、睡觉，佛号提不起来。啊，这个佛号断了，吃完了，醒过来了，佛号马上就接上。这个也可以说是。 今念相继，求生净土啊！啊，连吃饭睡觉佛号都不断，那是功夫成片的人才能做到。 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功夫成片人做到了，这是念佛，念佛功夫初阶段成就了，在这个阶段成就。 阿弥陀佛会来给你送信息，或者是入定，你在定中见佛，你在念佛，念累了，盘腿打坐。 口里没有念，眼睛也闭着下来，但是佛号没断，心中佛号没断。这个时候功夫真熟了，阿弥陀佛会现前，会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像古时候，云科法师。 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10年，10年之后，寿命到了，佛来接你。”云珂豁然聪明了，这是无恶不作的出家人呐，不守清规，不持戒律。 造的恶业很深，他有个最大的好处，他相信因果报应，看看戒律，想想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跟。

自己断定，决定堕无间地狱。想到无间地狱，他就怕了。所以在同参同学当中，向大家请教有没有方法能救他，就有一个同学给了一本往生传给他看。这个东西可以救你。他读了往生传之后，就发心求生净土，念佛念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念到筋疲力倦，三天没吃饭，三天没睡觉，拼命的，诚自怜，至诚感动，感应阿弥陀佛现前，告诉了这事实真相。迎客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为什么？如果我再活十年，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外境诱惑，不知道又要干多少罪业。我现在跟你去。”佛答应他，三天之后来接引。果然，第三天他真走了，给我们证明佛没有妄语，给我们证明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真有六道轮回，真有地狱果报。也是现身说法给我们看的。所以诸佛刹土不待业，不待业就是属于自然化身。太经上这段话，我们再看下面，又也非涅盘经所谓的世身。毕竟云，阎罗树女等，因树花而生，名为世身。潮湿。那些这树身。是因为树花，花有湿度，很高的湿度，它因这个而生的，就是太南湿化里头。前面太经讲的是化身，这个地方讲湿身，盖秽土草木，常有湿气。安罗树女等，托此湿气而生，名为湿身。经净土中，莲花与人俱是同时而有，自然化现，不需要借湿气，故它不是湿身。这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他不是属于湿身。不是属于化身。这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都解释清楚了。自然化身。自然化身。好啊。自性上没有障碍那么他的性德会现起，就跟开悟的人

啊，宗门大彻大悟，像慧能大师。啊，慧能大师在世，他所教导的弟子们很多。啊，弟子当中有40多个人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也就是跟慧能大师同等的境界。五祖、忍和尚一生只传了1个人，慧能大师，衣钵传给他了。现在慧能大师度的时候有40多个人，这衣钵怎么传？所以不传衣钵了，啊，传法不传衣钵。啊，这40多个人的时候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禅宗盛极一时啊，从印度传了28代，都是单传。到中国来，第28代是大摩祖师，在中国是初祖，单传又传了6代。啊，到第6代的时候，没有想到慧能大师麾下。啊，大彻大悟有这么多人啊，所以他这个麾下又分5个宗啊，小宗派啊，啊，他们用的方法不一样，都能达到究竟圆满。这在中国佛法无比殊胜。啊，智慧开了，神通显现了，啊，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智慧勇猛为智慧明了锐利，能破烦恼搅满贼群，故人勇猛。这个智慧，智慧的反面就是烦恼。用骄慢代表烦恼，啊，骄是骄傲，啊，慢是自大。啊，把它比喻作贼，贼君。啊，智慧能照破我。如《智度论》所说的，智慧见，经历破，教慢诸贼。啊，这是《大智度论》里头2句话。又言维摩经说，以智慧见破烦恼贼，啊，都是用的比喻。又心地观经，法宝又如智慧利剑，各断生死，利息福故。啊，息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烦恼好比绳索把你捆绑起来，你没有不能动弹，啊，失去自由。

这是解释上面这一句。下面神通自在，神通无碍也。如今云，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这些都是属于神通世界。

桩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手掌，手掌当中掌中是什么呢？不是一个地球啊，这一个世界

一切诸佛的一切大千世界都在如来的掌中啊。谁能做到？诸佛如来证到究竟果位，他能做到。这一句话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要能体会一切世界从哪来的，慧能大师答案说出来了，他无祖，在无祖面前，他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20个字。就把这个问题全解决了。五祖一听，睁开悟了，一波就给了。金刚经不讲了，他全通。他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话重要啊！这一句话把世间法所有一切问题通通解决了。啊，我们这个世间地球上这一切万物，啊，包括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从哪来的？这到底怎么回事？能大师看到了，搞清楚，搞明白了。是我们自信变现的，自信是什么？真心，是我们真心、真诚心所变现出来的。那这个整个宇宙一切法、一切世界，跟我什么关系？一体。所以，禅宗里有一句话说：“是得一。”万事变，你要真正认识到这个意，认识到了，原来一切是我们一心自心变现的，整个是宇宙就摆平了，什么问题下去？没问题了。那么佛法的教学，我们今天的心，众生心，是一切心。妄念、杂念无量无边啊，都是那个一心变现出来的。所以佛的教诲最后都叫我们皈依，皈依问题解决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最后皈依，依是什么？依是常寂光土，依里面什么都没有，是光明遍照，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时间空间假的，不是真的啊！真心里头没有真，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也没有念头。科学家说，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佛告诉我们，到终极的时候，物质没有了，念头没有了，一切自然现象也没有了，就是极光，回归常寂光。常寂光是佛的化身，我们的化身也是常寂光，同一个身。同一个体验。

那我们还能害人吗？啊，就是一只蚊虫蚂蚁，它也是我们自信所生所变的啊，杀他，那不就是杀自己的自信？这个道理深呐，深，无限，广，无边，深广，无量无边。啊，佛法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如果我们会用功，无论什么方式，功夫都是讲求不受干扰，自信不受任何干扰，所以它永远是清净。啊，慧能大师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而且他不生不灭，他没有生命，他是永恒的，不生不灭，他是居住万有的，他能生万法吗？他要不居住万法，他怎么能生万法？他具足万法啊，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刹土，不离自信的，不离法身的，他就是法身的。所谓法身，就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他是宇宙万有的本体，他能生能现。啊，宇宙不是真有，是假有。啊，遇到缘，它就生，能生；没有缘，它不现。不现，不能说它没有；现了，不能说它有。要慢慢细心去体会。啊，这是法身菩萨大彻大悟的人跟佛陀的境界。学佛就是要向上提升啊，越是上升越有味道。这什么味道？法味。法味是什么味？不是酸甜苦辣咸淡，不是。不是的，啊，是我们无法想象。这里面要跟诸位用形容来说，就是法喜充满。啊，孔子说的“不亦乐乎”。啊，他第一句话是“不亦乐乎”，喜悦。从内心里头，就从自信里，自信的性德，第一德就是欢喜心，就是慈悲心。啊，所以你的功夫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从你的慈悲上去看。你慈悲到什么等级，你功夫到什么等级。啊。佛的慈悲是平等，菩萨的慈悲不平等，有分等级的。阿罗汉有慈悲的，啊，天人不如阿罗汉，欲界天比不上色界天。

我们六道轮回是比不上欲界的，等级很多啊，所以法机法系充满，每一个等级不一样。菩萨52个等级啊，修行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不断向上提升啊，这里头确实有升有降，有升有降啊，到只有往上升不往下降了，那是华严经上讲的等地菩萨，地上菩萨啊，只有上升没有下降。

这是掌中持一切世界。我们再往下看，有观经中详明上辈三品，下面是揭露家祥一俗。家祥大师做的注解，观无量寿经注解，第一，为上品上生发菩提心，修行近七日，则生彼国，见彼佛身，闻说妙法，则悟无生法忍，当知此是七地无生也。七地以上，上品上生发菩提心，修行多久呢？七天。啊，他就升到极乐世界了。花开见佛，见佛闻说妙法，他就悟无生法忍，就证得无生法忍。这是上品上生的人啊，说当知此事七地无生，无生。这品位最高的，我们能不能相信？这个里头要记住，有发菩提心，有修行精气日，听佛说法就证无生法忍。佛说什么法？佛无有定法可说，佛说法正是起你的机，你那个关键不能通达，障碍了，佛这一说就把你点破，豁然大悟。要平时功夫，平时功夫什么是什么？张家大师告诉我，一切功夫四个字就全包了，看破放下就全包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障碍着产生，如果不是放不下，就是没看破。看破是智慧，放下功夫，放下跟心得相应，看破跟自性般若相应，自性无量智慧。

量功德啊，无量功德，放下那相应，无量智慧看破那相应。所以大乘教里头最重要的是教我们知道空，知道有啊，什么是空，什么是有，这是智慧 啊空意思很深的，我们没办法，我们认识空什么都没有了叫空，不是的，那完全错了啊！空而不空，有而非有，我这就难了。啊，连空跟有都没有了，这就难懂了。啊，说空说有，你有个概念，这概念都没有了，啊，完全没有空跟有的概念，你才能入自信。啊，空是体，有是用，从体起用。啊，你要执着有个空，错了。你怎么有个空的概念？没有文字的概念，没有言语的概念，听经要会听。会听是什么？不着言语相。我要听什么？听你言语里面所含的义理，听这个，那么一般人所听的是你的言语里头所诠述的这些东西，与信德毫不相关啊，所以会听的人，会看的人，看经会看的人不着文字想，会听的人不着言语音声的想，不着相，功夫中呢，功夫在日常生活当中，眼见色，这一切色法没有障碍你，没有干扰你，我们见色动心了，动心就迷了，这起心动念就迷了，迷了之后就有我爱，我真嗔恨，我喜欢，我不喜欢啊，再深一点呢，我想占有，我不想占有，所有的杂念都出来了，这什么叫业障，这就造业。诸位要晓得，起心动念就造业啊，杀盗淫妄这些不善的行为从起心动念开始，所以起心动念一起心造业了，出自于言语口造业了啊，身体的动作身造业了啊，造业头是意口身，啊，点点滴滴我们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啊，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

到什么时候？果报现前了，寿命到了，寿命到了，一生行善的人，天人来迎接你，到天道去了。啊，人道的时候又去投胎去了，找到你父母。啊，父母说都是有缘的人，跟你没有缘的，你不会找他。这个缘四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不会变成一家人。所以，要认识一家人，要如何把关系处好，把过去不好的关系变成好的关系。啊，这就是要修身，身修，然后才能齐家。啊，齐家才能治国。总而言之，最可贵的是把自信的智慧、自信的德行引出来，引出一点点，你就感觉到非常快乐了。啊，那就不亦乐乎，发喜充满。哎，真引出来了。啊，这个乐是无法形容的。啊，只有你入这个境界，你能够体会到，你没有入这个境界，你也无法形容，体会不到。啊，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儒教给我们，道教给我们，就儒释道这三个，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佛，我的看法，他们是同等的。如果在印度，人家见到老子、孔子叫做佛陀，啊，佛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我们就称他，哎，称他为圣人。名称不一样，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他们说出的话是同一个阶层的话。啊，我们其儒少许，慢慢就体会到。是一，不是二。

我们再看下面第二，第二是上品众生，不必读诵大乘经，但善解义理，深信因果，不谤大乘。这些条件，这比上面次一等，还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天赋不一样啊。你到这个地方来的人生，生下来，上天赋给你，根性不相同啊，上根人难得。那文法他就开悟，中的人呢，不必学习大乘经典，但是底下这一句很重要：善解义理啊。这下这人很聪明，天分很高。他虽然没学过，你说他能听得懂啊？而且他能够理解，他有深度，

啊，这种人好教。啊，还有两桩事情，这是德行。第一个深信因果，第二个不谤大乘。如果不信因果，回谤大乘，这人落在魔道去了。啊，他也能升天，天上是阿修罗、罗刹，属于这一类。我们一般讲，他有智慧，他有辩才，他有福报。啊，错在前者不相信因果，回谤大乘。那么此功德愿生彼国啊，他有这个这些功德，不谤大乘是德，深信因果，善解义理，都是智慧啊，这个功德愿生彼国，遇到善缘，别人劝他幸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他能接受啊，他能相信，他肯念佛，即得往生彼国七宝池中，大宝华中，很殊胜，不是不殊胜，大宝华中啊，他的莲花很大了啊，今一修则开，开得快啊，一修则开，然后经一小节得无生法忍啊，这个也是属于其地无生。前面上品见佛闻法就得无生法忍，那么现在中品经，中品经一小节得无生也，这个无生也是无生法忍，但是他要在极乐世界修一小节，不像上品上升的那么快啊，上品中生经一修就开了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经一小节得无生法忍，此业也是其地无生。前面上品见佛闻法则得无生，经中品呢，经一小节得无生也。啊，得的果位平等，时间长短不一样啊，上品上升快得多了，到极乐世界就成就，上品中升要待一小节啊，才能达到像上品上升往生那个地位。第三，上品下升啊，这都是讲的上品里面上中下三品啊，三种往生。此人一心因果，不谤大乘，彼国花中一日一夜乃开，到极乐世界

不是道那里就化开，说明前面上平上次到极乐世界化就开了啊。那么上平下生的人到极乐世界还要隔一日一夜化才开啊。化开之后附近三个小节得不法名门，住欢喜地，欢喜地初地，也就是说他所证得的也算不错了，一日一夜了，花就开了，也很快了啊。那么他需要经过三个小节才得不法名门，住欢喜地，欢喜地是初地，前面两种都是七地，得无生法忍啊。他到欢喜地啊，初地初地无生，故知前上品是七地无生，又弥陀俗超更为上上品往生，最上者可知八地。这是莲池大师讲的啊，抄的其抄文记录在此地。在上上品中，从一地至八地，一容多品，愚可至矣啊。可见上品往生见佛闻法即悟无生，可证的八地，足证智慧勇猛。说这么多，就为这句话告诉你，智慧勇猛。那么这些三品往生，大致上我们明了了。上品上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就化开见佛闻法悟无生法忍，上品中生的是往生彼国七宝池大宝化中，化是经一夜开的，经过一夜。那么上品下生的是一日一夜花开啊，花开不一样，上品上生到了你花就开了，上品中生隔一夜，上品下生一日一夜。果报不一样，啊，弥陀俗超莲池大师著作啊，他比这里说的更殊胜。上上品可以到八地，啊，《观经》一书里头只讲到七地，差一个等级。啊，弥陀俗超莲池大师末后这段话说得很好，这上上品中从一地到八地超越够多了啊，其余中辈下辈这是后面啊，这是上辈往生，还有中辈、下辈、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啊，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啊，大家要问我，我回答大家，我喜欢跟欧耶大师

偶业大师只希望下辈下品，也就是说我们到极乐世界从小小班开始，我从这里进去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连扎根都是阿弥陀佛来替我扎根。好啊，啊，这个愿望一定是圆满成就。啊，真正在学佛上，到极乐世界也不跟人争，也无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我们从最小班一级一级慢慢上升，无量寿嘛，寿命长不在乎。啊，他们急着成就，我不急。啊，稳稳当当，好啊。这是说明极乐世界智慧永恒。啊，下面这一段具得一全，这是世尊劝勉我们，这个机会难得遇到，百千万劫难遭遇，好不容易遇到，遇到千万别放弃，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啊，不成就太可惜了，三途不能去，三途一度五千劫，佛说的，佛不会吓唬人，佛说的是老实话，一不小心堕入三途，三途就有轮转，出不了三途多久的时间，五千劫，可怕。我们不希望受这个苦难啊，这一生就要超越。依照经教修行超越，积累功德超越，我们积功累德，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离苦得乐，这都是好事。这个好事，我不求人天福报，甚至于我现前的福报我都不求，全心全力做好事，通通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这个重要啊，这个里头有两段，第一段举的看经文，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与经世见阿弥陀佛者，既然经文写了，我们就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告诉我们一段什么事情？我们在现在这一世，我们要见阿弥陀佛。怎么样才能见呢？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天到晚心里头不离佛号，口里头不离佛号啊，有时候念出声音来，有时候不念声音，看到

口在动，叫金刚指。还有说不动，不动心里头的佛号不间断，一句接着一句，累积。我相信三年到五年就见佛了。他这一句佛念了九十二年。我相信他老人家见佛见极乐世界绝对不止十次啊，必然是十次以上。他信心坚固，愿心坚定，心愿足啊。他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的，他住在这世间干什么的？住在世间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要不然早就往生了。啊，佛看到他修行这个样子好啊，命令他留在这个世界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要给净宗弟子做好榜样，因为净宗弟子是有愿要往生极乐世界啊，佛门弟子都不一定想往生。学佛同学当中，还是求人天福报占大多数。啊，你想求升天，佛真帮助你升天；求福报，真的帮助你得福报，不是得不到。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啊，无比殊胜的果报是求往生。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肯定成佛？这个太难得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语语经时见阿弥陀佛，此指现在以及当来一切众生，当来是将来，现在将来一切众生，与与当时亲自眼见阿弥陀佛，有这么一个愿望。观经为上品上生者，阿弥陀如来于观世音大士之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之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啊之行者前，行者就是念佛往生的这个人，这两位菩萨到往生人面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佛光照耀于诸菩萨受受引起，不但阿弥陀佛手牵着你啊，还有许许多多的菩萨都招手欢迎啊，我们今天讲鼓掌啊，啊，讲垂手迎接你啊，观音世至，这是赞叹心者。

劝进其心，行者见喜，欢喜永耀啊！真欢喜不是假欢喜啊！上品上生，你看到这个经文上描写，你往生有这种盛况，要搞努力啊！啊，谁肯这样？海贤老和尚的榜样，别忘记，他就是上品往生。啊，他走的时候不要人助念，他说靠人助念不牢靠，我自己念佛往生，用不着你们。他走的是晚上走的，晚上什么时候走没人知道，第二天早晨发现走了。啊，往生这一天的白天他做了一天功，寺庙旁边有个大菜园，他去整地，去浇水，去拔草，干了一整天。啊，到太阳下山，他才收工。啊，别人就劝老和尚，好了，可以休息了。老和尚，是啊，快好了。啊，好了之后我就不干了。画点双关啊，我今天做了，我明天也不做了，明天往生了。啊，所以听老和尚的说话，句句话里头都有意思在里头。啊，信息用这个方法传达，道场走了之后，大家一想，老早就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啊，你看这挺热闹，七宝宫殿，无量诸天天人啊，观音是指观音拿的金刚台啊，是他的宝座啊，大势至菩萨到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光，光明助照啊，菩萨借这个借手迎接啊，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行者见喜欢喜踊跃，自尽其身成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琴，往生彼国。这段文我们下一堂课还从这里念起啊，多温习几遍啊，让我们印象更深刻，希望我们自己发愿像菩萨像海贤，追踪我们要跟着在后面走，不能落后啊，勇猛向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744页，744页第六行看起，第六行，安乐记续云：菩萨远离如是三种，菩提门相为法，即得三种，随顺菩提门法。这远离三种，跟菩提相违背的，前面所说的第一个贪着自身，身见很重啊，爱惜自己的身体，贪图利养，这个心现在世间人哪个没有？连小孩都有。从小到老，谁不贪着自身？我们要知道，凡是贪着自身、名闻利养与菩提道，就相违背。啊，换一句话说，他没有办法修复。无论学哪个法门，即使一心难信之门，念佛法门都不能成就。我们必须要知道啊，第二个就是没有慈悲心，无安众生心。佛菩萨、佛门弟子一定要有如同佛菩萨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离苦是悲心，帮助众生得乐是慈心。我们有没有？诸佛菩萨佛门善有，所在之处起心动念就是帮助众生离苦的路。这就是安众生心，要没有这个心，不是佛弟子。纵然这佛门是假的，不是真的。第三个，恭敬供养自身。不是恭敬供养三宝，不是恭敬供养众生，而是恭敬供养自己，这就错了。我们反省学佛几十年了，出家了，居住在佛菩萨的道场，贪图别人的恭敬，贪图别人的供养，恭敬是属于心，供养是属于身，偏重在物质上。有这个念头不好啊，这三桩事情没有慈悲心，有贪图恭敬供养的心，有贪着自身的心，这是六道轮回心的，脱离不了六道轮回。不能不知道所以这个三种心，这错误的观念必须要放下。放下之后，你就能得到三种随顺菩提门法，这个你就得到了。这三种跟前面相反的，一者无染清净心，你得到这个心是什么？不为自身求着乐，

物质上的享受、精神上的享受都不修，都远离。啊，所以古时候修行人，他不住在都市，他住在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他住那里，环境清净，没有干扰。啊，他要求的是什么？清净心。这是顺菩提门的。啊，二点呢，安清净心，为把一切众生苦故，菩提安稳一切众生清净处。若不作心，把一切众生立生死苦，即便为菩提。是故把一切众生苦是顺菩提门。前面第一是在修行的阶段、学习的阶段，自己还没有成就，等到自己有成就了，具足戒定慧三学，这个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不能住在深山，住在深山不能帮助众生，苦难的众生多啊，六道众生都苦啊。那富贵人有富贵人的苦楚，贫穷人有贫穷人的苦楚，没有不苦的。戒定慧成就之后，一定要发心帮助众生离苦

这是教导我们啊，菩萨了，一定要帮助一切众生。听清楚，帮助众生清净处，要决定，要智慧，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苦里面最重要的是生死苦，就是六道轮回苦啊。啊，怎样把众生六道轮回苦？佛法有84000法门，有无量法门啊，有能帮助你把这一生有方法能帮助你把来生啊，也有方法帮助你

心而后，生生世世离苦得乐。由你选择，你喜欢选择哪一种，你就可以用哪一种，都能满众生的愿。这叫菩提啊！所以《安乐经》里面说得很好，啊，如果若不作心啊，就是你不发这个心，作就是发心，现在讲发心啊，发心拔一切众生离生死苦，你就违背菩提法了啊！是故拔一切众生苦是顺菩提门。怎么拔？手段方法是教育，教育从哪里做起？从自己做起，必须自己种种苦难，你都能够远离，做出榜样给大家看啊，真快乐啊，不是假的，一天到晚欢欢喜喜，无论生活在逆境顺境善缘恶缘，都生欢喜心。欢喜从哪里来的？从菩提来的。什么是菩提？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是觉悟，是明了，是智慧。啊，你觉悟了，你明白了，你有智慧。你在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的相真正能通达明了，不再受染浊了啊，没有染污，你不着相了，你就离苦得乐了。啊，于世间荣华富贵不想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啊，孔老夫子在他老人家一生当中确实有意去从政的，他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啊，确实有意思从政，想学周公，可惜在那个时候春秋时代啊，许多诸侯国的国君不肯用他，周游列国十几年啊，最后放弃了，回家去教学。

孔子没有做过大官，孔子并不富有。换一句话是，富贵与他没有分的。但是春秋那个时代，我们讲人类真正一生过得幸福快乐美满，没有人能超过孔子。由此可知

喜乐与富贵没关系。那孔子快乐，而且把这个快乐的根源告诉我们了。快乐从哪来的？《论语》头一句话：“学而时习，学而时习之。”学习后面不亦乐乎？非常快乐啊！啊，学是什么？教学，教也是学，学也是教。啊，他一生搞干教学去了，教别人，把别人教会了。啊，让别人从迷惑转变成觉悟了，快乐啊！啊，把古圣先贤的东西自己继承了，学习就是继承，落实在自己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发扬光大，传给后代，千年万世。诸位想想，天下事还有比这个更快乐的吗？还有比这个更幸运的吗？没有了啊！孔子有个学生颜回，父子常常赞叹他。他在物质生活方面是最苦的一个人，吃饭连饭碗都没有。用竹子编一个篓当作饭碗，喝水茶杯没有，葫芦瓢，是他的茶杯，贫穷到这个程度。可是夫子学生有三千人，三千人当中最快乐的是谁呢？是颜回。这就说明快乐幸福现在包括健康长寿与富贵都不相干呢、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你为什么学佛？为快乐，为幸福啊！为求得人生最高的享受，为这个求学。

学中国传统文化，学大乘佛法，不是为别的，得到没有呢？得到了。我在年轻的时候，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在这之前我们对佛法有很深的误会，以为它是宗教，它是迷信，所以根本没有念头去碰它。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要学哲学，当然要找他。佛教的经典是全世界哲学最高的教材，啊，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就是夫子讲的不亦乐乎。啊，佛门里面所说的法喜充满，离苦得乐，为这个，为离苦得乐学佛，为离苦得乐学儒。啊，孔子跟佛陀确实把这个事儿，这个传给我们了。我们学而时习之，就得到了，一点都不假了。那我这一生感恩，怎么报答？讲经教学，依教奉行，就是报答佛恩，报答老师的恩。啊，老师给我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啊，传承大法，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世世代代永远传下去，这报佛恩了。都做到了。啊，学跟习，要变成一体，学而不习，那就错了。不习是没有落实，没有做到。啊，学了不杀生了，对，昆虫、蚂蚁，我们也爱它，也不会伤害它。这落实了。啊，怎么叫不偷盗？把物质的享受财物除了必要的，

必要的是什么？每天吃得饱，穿得暖和，啊，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睡得好，你说你多快乐？全部放下，没有丝毫干扰啊，没有丝毫牵挂了，身心安乐，这就是享受。空言之路，佛菩萨之路，释迦牟尼佛比孔子舍得多，释迦牟尼佛只有三件衣服，三衣，吃饭一个钵，这就是他的财产，三衣钵，父子在这里比释迦牟尼佛丰富啊，不止三衣啊，春夏秋冬啊，四季服装啊，至少有个一件两件够了，三件就多余的了啊，多余应该供养别人，

我们把物质的享受降落到最低的程度，最低的人足用够用啊，衣可以保暖，饭能吃饱啊，睡眠能睡足够了，这就好。那就不需要再多的了，多了累赘呀。学什么？学布施。哦哟，布施功德不可思议。那为什么呢？越施越多，越多越施。什么事情？适可而止。啊，太多了也不好，它是麻烦的。啊，所以儒跟佛都讲求中道。啊，就是适可。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我到图文巴来十几年了。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财是法也是无为。是无为说就是帮助病苦的人。图文巴有一个公立医院，政府办的，只有一个。那我当时去参观很欢喜，啊，我每个月捐10000块钱医药费，一年12万，没中断过。啊，这个不是什么，不是医药，果报是健康长寿啊！啊，虽然问我，我有没有参加医药保险？我没有。那你生病了？我说我不会生病。

为什么不生病？没有医药费，医药费布施了。啊，都送给医院的时候，给他们买医药给病人。有道理啊。啊，我这一生当中没住过医院。啊，医院看个小病也不会就伤风感冒。啊，这是老师教给我的，张家大师。啊，他教我这三样。啊，弘法利生要福报啊，没有福报不行的。啊，福报从哪？从财来。财从哪里来？财布施来。从什么是什么状况之下布施呢？从一毛钱、一块钱布施开头，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有这个力量啊，自己生活尽量节俭，留出一块、两块、三块、五块，哎，去布施啊，布施什么呢？寺庙里头。有画小圆的放生啊，大家集合就放生，一毛钱也收。印经这法布施啊，一块钱一毛钱也收啊，我们就随喜功德了，真的越施越多啊。现在每一年印金超过美金1000万的钱从哪来的我不晓得啊，我想印的书，你说这个书道德丛书大陆上同胞寄给我，我没见过，我一看印光大师印的红花热的，那这就没问题了，绝对是好东西啊。那时候我在台湾，我把这个书交给台湾世界书局去印10000套啊，台币算台币算的大概700多万的啊。第二天就有人供养我2张支票，我打开了一看，哎，700万正好，这不是头一天交印刷厂，第二天就有人送钱来了，就这么来。啊，谁送的我都不记得了。啊，心上不要落印象，这个才好，才自在啊。啊，所以愈施愈多。啊，那么今年我们要办个汉学院。啊，这个需要钱的。啊，我成立一个基金会在香港。多元文化教育基金会。啊，干什么？专门做慈善事业。啊，办学。团结宗教。做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基金会这两年来成立两年了，用钱这个钱支出受香港政府监督，我们有章程，与章程不相应的不可以啊，有同修们见庙见道场来找我，我这钱不能用啊，不可以。你办学行，你办佛学院也可以，只要是关于教育啊，多元文化教育啊，多元文化包括各个不同的宗教

可以用这个钱。印经可以用这个钱。慈善救济可以从董事会通过。就在董事会通过可以。董事会不通过不可以。我就不管钱了。说明张家大师说的，他是根据经典上讲的，没错，越是越多。我们这个地方要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图文吧学院要设立一个，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上去，当中不招学生，只招幼稚园的学生。幼稚园学生升到小学，我办小学；升到中学，办中学；升到大学，办大学。我们还希望用封闭式的，让这些学生、孩子们尽可能少与外界接触。为什么？外界是个大染缸，都把人学教坏了。我们想用封闭式的，不让他接触，他看不到电视，看不到网络，凡是负面的都不许口看，也不能听。我们教的教材，我们学古老的教材，早年间，民国初年，我们找那一些材料来做参考，重新编一套教材，小学的教材完全用古时候私塾里头所用的，我们这里也有印出来了。圣学根之根有将近20种小学教材，教育的目的是圣贤君子，希望学生是现代的圣贤君子，来拯救社会的。延续传统文化，真正像庄子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是以这种胸怀来办学，来帮助下一代。我们希望真的从幼稚园办到研究所，圣贤教育。这是安众生心，拔众生苦拔一切众生苦，这是圣菩提门。那么第三个，要清净心，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我们把菩提换成智慧，大家就完全懂得。

我们这生干的什么事情？帮助众生生大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得大福报。我们希望这个希望是希望在下一代。为什么？我们今天办小学、幼稚园，扎根，从扎根教育做起，我们现在培训的一些老师都是20多岁、30几岁半路出家，没根呐。我们怎么样学，将来的成就比不上小孩，小孩有根啊，小孩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认真努力，为小孩做好榜样，身心言教才能收到教学的效果。啊，是底下说的好，若不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者，则为菩提门。这个话说的重了，令这个字意思很深刻，分量很重，一定要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不但这一生得乐，生生世世得乐，那这怎么叫法？这就要帮助一切众生认识净土，了解净土，深入净土。净土这个法门可以帮助我们一生真正得到。那么佛教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几十种之多，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来看待？佛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以平等心对待大小乘一切佛法，希望每一个宗派都能兴旺起来，都能有人才出现。为什么？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某一些根性要某一种法门来帮助他。所以佛陀在世做得好啊，佛有圆满智慧，有大神通，他能观机啊，观机施教，所以他讲的叫契机，众生都得度了，普度了。今天真正有德行、有智慧、有学问的大德不多了，那怎么办？我们今天来培训，我们想搞汉学院，汉学院包括。

儒释道啊，汉学院里的四个学系，第一个是汉文，文学，它是基础啊，第二个是儒学，第三个是佛学，第四个是道学，儒释道啊，四个学系啊，可以说我们这四个学系所学的是古汉学啊，主要的科目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诲。来培养人才，哎，这些人才培养出来之后，有人问了，培养之后怎么办呢？他将来干什么呢？将来教书。我们这毕业的学生，学校统统聘请为终身教授。啊，这一生在学校教学。所以前面这五年完全是师资培训班，五年以后广泛对外招生啊。那么这些学生毕业出来之后都有资格教授汉学，都有这个能力，连儒释道的师资都培养出来了。那所以这个汉学院不拘绝出家人，也不拘绝道士啊，道士可以来学学，出家人也能来学，因为有这个课程啊。真正要发大心，发菩提心呐，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破迷开悟。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乐从哪来的？从觉来的。觉悟就快乐了。所以孔子觉悟快乐，释迦牟尼佛快乐了，觉悟。他连王位都不要了啊！他要不出家，他做国王，那国王不要了，国王没有佛陀快乐啊！他去当佛陀，他不当国王啊！教学快乐，他教一辈子。释迦牟尼佛，你要是真了解他，他是个教育家，他搞教学啊，教了49年，认真负责啊，他所讲的他全做到了，他做不到的他不说啊，他能说的全做到了，这个要懂啊。我们也想向他学习，你看他办小学，阿含小乘，小乘就是佛教小学啊，办了12年，我们现在小学6年，中学6年，释迦牟尼佛的小学12年，12年向上提升，讲方等，方等是中学，8年，加前面的20年了，这本大学了。大学是什么？智慧，不是知识，智慧。

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什么问题？苦难的问题。啊，你有痛苦，你有灾难，能帮助你解决，真解决。不但解决现前，还解决以后的。啊，这个大学讲般若，般若是智慧，就是帮助大家觉悟。啊，佛陀的阿含着重在戒律，方等里头有禅定，有止观，着重在定，定修；般若着重在慧修，戒定慧三修。你看，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定慧三修。最后八年讲法华，法华人从菩萨提升到佛陀，帮助你成佛，帮助你证得究竟圆满的智慧。啊，49年了，4种不同程度的教育。我们今天学佛，没有通过这4个等级，你上不去。我们今天学佛，向上上不去，向下也下不去。教育出问题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常常提醒大家，希望我们有个共同的认知，佛教要回归到教育。啊，这个话在早年方老师多次给我谈过。啊，要恢复中国丛林制度。丛林就是正式正规的大学。啊，那么阿含跟方等是属于小学中学，大学是般若22年。啊，最后佛帮助你提升，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就是佛教大学。啊，在娑婆世界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说的。啊，华藏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学。啊，如果你是明心见性，破一片无明，见一份真性，你到什么地方去修学？到华藏世界。啊，不在六道，不在十法界。啊，十法界里头有全教菩萨，有声闻缘觉。啊，这什么？脱离轮回了，小乘就脱离六道轮回了，真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不是假的。我们对这个认识不要误会。啊，一步一步帮助自己向上提升。啊，有这个缘分，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帮助修复。啊，我们回归教育，办学校，学校

是我们佛门弟子捐钱来办，不要让学生交学费啊，交伙食费啊，不要，通通免掉。佛在家弟子修福，这修大福报啊，我们来供养学校，我们来提倡啊，成立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门就是护持学校经费啊，我这一天哎，还有一块钱我捐一块钱，我有两块钱捐两块钱，随缘随分，快快乐乐啊，上街买菜还剩一点钱捐的人办学啊，办幼稚园，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办研究所啊，全球佛教徒啊，佛教徒全球不多啊，咱们估计吧，听说好像有5亿吧，也是5亿到7亿的样子啊。这里面的佛门弟子将来都能养成一个习惯，我们支持佛陀教育事业啊，我相信这个基金会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帮助办学。你看看帮助建道场的人多少，你建个道场要我听说都要花很多亿啊，办个学校不要那么多，值得提倡啊，值得这么干法。那么我们再看下面，接着看，此毕竟长路，一和二的要以大一门啊，毕竟长路啊，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什么叫大义门呢？说出来了，真说出来了，未必安乐佛国是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大义门，就是净宗法门，就是念佛法门啊，定一心专注啊，愿生彼国，于是早会无上菩提。于是我们希望着，恳切的希望，期望早一天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聚会啊，到极乐世界去聚会三到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品位，这个不重要。莲池欧耶大师说得很清楚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生到极乐世界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好，那这就等于说我们到极乐世界从小学一年级念起，完全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育，

发这个心愿，人人都能去，保证去往生。啊，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

我们去最下面的下下品往生，我满意了，我情愿的。啊，在极乐世界奠定扎根教育，有什么不好？你们当插班生，你去插班去，我要从小学一年级念起，做阿弥陀佛最乖的学生。啊，扎根就在极乐世界。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愿望，跟我有同样想法、同样愿望的人一定很多。我们真正从扎根做起啊！啊，于是早会无上菩提。说以上所论为菩提门，与随顺菩提门，正行法心为顺之意。那我们发现是随顺还是违背？违背不能成就，违背是假的，随顺是真的。啊，我们一定要随顺，要把这桩事情做好。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啊，把佛教兴旺起来。我们不离开净宗，但是我们愿意帮助佛门，无论是大乘小乘各个宗派，我们都希望他通通能够兴旺起来啊，都要回归到教育，都要回归到讲学。经不能不讲啊，论不能不学啊。经是佛说的，论是祖师大德说的，啊，是佛的高级的学生啊，等于我们这一条龙的学校。菩萨是大学生，他可以教中学，可以教小学。啊，全教菩萨在中国历史上讲经说法就很多，非常多。他没有大彻大悟，他怎么讲法？他一大彻大悟的人依他们的著作啊，没有自己的意思，你能体会的深深讲，你体会的浅浅说多好啊，决定是有依据的，不是自己心里想的啊，自己心里想的妄想靠不住啊，所说的都要有根据。你看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这些话是安乐集里头抄出来的啊，这就是说明自己没有大彻大悟。安乐集的这个写安乐集的人，这个人大彻大悟，我根据他的，根据佛的决定没错啊，这就对了啊。学习我们没悟的人永远在学习，
我讲

南京58年，常常给大家提醒，我在学习。学生在讲台上，老师在台下。台下听众是我的老师。他是来见学的。他来听听我有没有讲错。我有没有偷懒，来读错的。我们用这种恭敬心对待自己，才能成就。越有成就越谦虚，越有成这个成就，对众生越恭敬。为什么？他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敢轻慢一个人。凡是轻慢人的，功高自大的，这都是没有成就。唯菩提法，对佛的教诲，他相违背也。所以我们做学生，做一辈子学生，开悟了才算是老师，没有大彻大悟，都是学生，都在学。天天在学。

幕后这一句，凡以法菩提心修学净业者，啊，要依这个标准，我们都不够格。啊，咱们勉强一点吧，通融通融，我们也就算是发菩提心修习净业。应常体究，要体会，要研究。啊，切莫自为菩提门，唯舍本愿，自障往生也。自己障碍自己，不能往生，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不能不知道。阿罗吉这段开示，我们不长，要常常看，常常记在心上。我们求生极乐世界，撤退的人、障碍的人，我们一定要回避。这三种是撤退的，是障碍的，是不让你到极乐世界去的。啊，一定要把它放下。啊，三种顺菩提门的，一定要认真学习。啊，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名闻利养。啊，一定要知道，吃亏、吃苦是福。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他有财布施，他的福报很大。从哪里看？他所作所为，多少人称赞，多少人效法，多少人以他为师，这就是他的大福报啊！受他恩惠，

受他利益的多，佛加持我们，他加持我们，跟佛没有差别，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地方讲体就，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弥陀要紧，你看华年老解释这一句啊，用欧耶大师要解的，用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又用道卓大师的安罗集啊，都是经教，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些祖师大德，没说自己，这就是契合这个时代众生的奇迹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傲慢怀疑，不能相信，不肯接受啊，念老怎么讲，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欧耶大师怎么讲，优希大师怎么讲，道卓大师怎么讲，安乐即是道卓大师，这你不能不服啊，你瞧不起我没有关系，我举出这些人你能瞧不起吗？啊，这什么？让有缘读到这个部经，有人看到这部经，有缘听到这部经，增长信心，慈悲到基础啊！你能说？黄念祖老居士没大彻大悟，我认为他大彻大悟啊，他用这个方法就高明啊，在这个时代里就没找到第二个他的用心，我懂啊。啊，他所选的这些，也就等于是他自己说的。别的祖师大德已经说过了，我也如实说。要解的怎么说？于一切方便之中，求其智、直解、智、圆顿。莫若念佛求生净土，你看这几句话，我们把它一直念下去，又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求其至简易至文道，莫若幸愿专持名号。这是要解里头一段，说到净土了啊，说到我们现在修学六法门了，我们

扬净土，解说净土，要学念老。啊，不用自己的话，通通用祖师大德的话，没有人敢反对，没有人敢怀疑。这样增长别人的信心，断除别人的疑虑，功德无量。啊，这个法门直接圆顿快啊，啊，这样谁不要学啊？看到这四个字，我们求生净土的念头就会生起来。啊，那么简易稳当，这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这个法门实际上把它化简化之后就成了八个字，简易稳当直接圆顿，就是八个字。没有第二部经能跟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相比，找不到了。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的像彭吉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碰到了啊，碰到了不珍惜不真干，那叫真可惜啊。黄忠昌居士，这早些年往生的，深圳，他才30几岁啊！啊，听我讲《无量寿经》，讲到这些地方，他非常欢喜。啊，他要实验。在深圳闭关3年，看看3年能不能完成，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方便呐，真方便啊！念到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他的闭关就圆满了。还有2个月，他往生了，没有生病啊，自在往生。他怎么往生的？不识寿命。No, 不是的，后头有寿命不要了，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就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啊，还有寿命不要了，真走了，阿弥陀佛很慈悲答应了。他表演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了，
是真的，不是假的。

它火化之后有舍利，现在舍利塔建了个舍利塔，还供养在官方那里。简易文道，莫若幸愿专持名号。幸愿专持名号是欧耶大师讲的。幸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就这四个字，条件就这四个字。真相信，没有丝毫怀疑，相信。有极乐世界，在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只要我们持名，持名就是专持名号。持名就能往生。到你见到阿弥陀佛，有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带你去。还有一种呢，阿弥陀佛不带你去。像海贤老和尚，实在讲，海贤老和尚如果求往生，25岁就够了。他20岁开始念佛了，师父传的这一句法，5年成功了。5年的时间可以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人，阿弥陀佛就会来投信息给他，佛来看他，或是在定中，或是在梦中，佛来看他，告诉他，鼓励他，你念佛念得不错，念得很好，你的寿命还有几年。到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会告诉你这话。我相信有一些人的时候就是不要寿命，我走。海贤老和尚也可以走啊。他求了，他不是没求。阿弥陀佛没答应他，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可以给佛弟子做一个好榜样，给求生净土的人做一个好榜样，所以他留下来表法，表法就是做榜样，把他留到112岁，留这么久。他在这个世间有没有苦？没有。何以见得？没有一个人看到他哪一天不是笑眯眯的。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无论他在干什么，你见到他满面笑容，欢欢喜喜，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了，他做到了，做给你看了。这不是假的，这不是装出来的，自然的。这不能小看了，要细心体会。他那个路跟孔子的路一样，跟颜回的路一样，跟大彻大悟的人是相同。他在这么长的时间，他念佛92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见到极乐世界，他见到阿弥陀佛至少10次以上。我们慧远大师，这边是我祖师的像当中的那一个慧远大师，第一代的。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4次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极乐世界。啊，第四次是来接他往生，前面三次都让他看到。啊，所以老和尚给我们证明，做正转，三转法轮，做正转。啊，我们是讲经教学是劝转的，啊，劝大家，他来给我们所证明。啊，第一个证明，极乐世界真有，不是假的。啊，第二个证明，阿弥陀佛真有，也不是假的。第三个给我们证明，四十八愿戒淫众生往生佛国做阿惟越智菩萨，也是真的，不是假的。让我们对于净土法门断疑生信，要无量功德，表这个法啊，在为我们现代人表个法，现在有许多人毁谤这个慧济本啊，不承认这个经是真经啊，说是慧济本是错误的，甚至于不应该有慧济本。这个问题到底经能不能回去？弘忍法师有详细的说明。啊，他这一篇详细的说明，在《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这本书里面。啊，老和尚往生，请手上捧着这本书，那你照片。这本书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慧济本是真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佛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佛说的，没有敢改动一个字。啊，所以放心，真经。啊，你要有怀疑，你把这篇文章好好读一读，你就明白了，知道了。第二个给我们作证的，就是这个注解的本子，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他也是汇集的，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啊，来注解这部经。这部经是正知正见啊，不是写这些经做证明。第三个为我们做证明，我们这个20多年来20-30年了，依照这个经，依照念老的注解，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没错，为我们作证的，让我们死心塌地对这部经不再怀疑。海贤老和尚是真为个任务啊，他到世间来啊，为我们作证啊，让我们对于这个经教，特别是慧济本啊，脊柱产生极大的信心，极深的愿心，深信切愿。我们依照这个本子学习，信愿。

往生净土决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有人，这也是要解说的。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是万德洪名。名号功德无法想象，是不可思议啊！它包含我们圆满的心得，啊，万德，万字是形容词，不是数字，数字一万不多，代表无量无边，无穷无尽啊！那什么自信？自信的信德无量无边。慧能大师大彻大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最后一句话就是讲信德。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有多大的德能？你看看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这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有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在自己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广度众生，宣扬无量无边。经典法门，这都在万德里头啊，没有一样离开万德。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所有起诸佛名号同念到了，一个也没漏啊。佛的名号果德，菩萨的名号是因显啊，是修德啊，修德跟本德是一不是二，一个是完全证得的，一个还没有证到，正在修行。那么换一句话说，弥陀名号包含一切菩萨的修德，文殊普贤、观音释迦、地藏弥勒啊，一切诸菩萨的修德也在这一句名号里头。你看你多深思，一句名号全念到了。以名照得了清无不净呐，故即以持名佛号为正心，不必更设观想参究等心，知简易之解，把简易之解说出来了。说得妙啊，一门就是普门了啊，那一切经典，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这些经论，菩萨所造的论，

诸佛所说的经也在这一句佛号里头，这一句佛号包括经，读神思啊，简易直接，哪有那么多麻烦呢？啊，这个简易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他老人家一生师父就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他就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从开始念20岁到往生112岁，做出来给我们看，给我们做证传，我们要相信。相信怎么样？对于其他的法门统放下了，我劝大家60岁就要放下，不再学了，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决定往生极土。啊，如果你还30、40岁，学其他的法门还可以。啊，多看看，喜欢哪个法门，就学哪一个法门。啊，但是最好是专修，不要贪多。啊，多就杂修了，很不容易成就。啊，60岁之后老了啊，准备往生了，来不及了，学别的来不及，统统放下，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就不必去学观想，也不必去参禅，啊，也就是对教讲的，也不必去研究经教，啊，统统放下，简单直接。又云中超云，前面是欧耶大师讲的，啊，云中超是优希大师精进所示。经经是阿弥陀经，啊，云中超是阿弥陀经的注解，名字叫云中超。啊，弥陀经上所说的粗心凡夫，但是有口能诵，有心能念，皆可修之。这是说简单容易粗发心的凡夫，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啊，只要他有口能念就行了，啊，称是称念，有口能称，称佛名号，有心能念，对于极乐世界相信，对于阿弥陀佛相信，不怀疑，啊，能念，皆可修之啊，都可以修啊，没有一个人不能修啊。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小生长在农村，干的是农活，所以他对于种田很内行。啊，他。

出家之后还是种田开荒啊，前后一共开了100多亩土地啊，种植的面积很大，收成也很好。他没有卖钱，除了自己小庙里头5、6个人生活费用之外，其他的通通做救灾救济。哪个地方有灾难啊，有干旱有水灾，收成不好，他都拿去布施，拿去供养。啊，一生小庙香火很少，供养不多，勉强能够维持，他快乐无比。啊，这给我们做出榜样了。所以故知此经所示，啊，无弥陀经小本，无量寿经是大本，啊，性质完全相同，乃至浅简单到基础，容易到基础的法门，说浅说易，简单到最简单，没有比它更简单。容易，最容易，也没有比它更容易的。它是简易到基础了，这么一个法门，我们遇到了。又，凡是这个又字，就是也是袁仲超的，前面记录袁仲超的，后头这还是袁仲超的。若支持名号，不闻贤盲，不拘东晋，行住坐卧，皆可修之。你看这四句话，不就是写的海鲜老和尚？海鲜老和尚就这四句话啊，这四句话写尽了，贤他念，忙他也念，啊，忙是田里面工作，那个工作不爱念佛，啊，锄头下去，阿弥陀佛，提起来阿弥陀佛，他没有别的念头啊，啊，无论不管动静的时候，不管闲忙，所以他的佛号一天到晚不中断，啊，开口念，阿弥陀佛不断，不开口。心里阿弥陀佛不中断，这就是他的功夫啊！他这个功夫到家了，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一心不乱，念到理一心不乱啊！我估计他念到理一心不断，应该是20年，从20岁到40岁。啊，那么40岁以后，他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了，他不是凡夫。这做出好榜样给我们看了。啊，那回头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光阴浪费了，真可惜。啊，我不希望别人的。你们大家的这个光阴不要浪费，要抓住啊，抓住这一句佛号啊，紧紧地抓住啊，睡觉的时候睡着了不知道了，佛号忘掉了，醒过来佛号就接上，啊，那最好的办法是睡觉的时候床头放一个念佛机，小声念佛，自己能听到啊，听到倦了睡了觉，醒了之后你又听到了，就又接上了，这个方法好啊，啊，要用方法来对治啊，

就过故知此经所示，乃至皆至今皆今皆今到起处，简易到起处，下面又给我们说明说人人有份，称名之法不择贤愚，不拣男女，若贫若富若贵若贱，皆可修之。换一句话说，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人人有份啊。海鲜老和尚是他给我们实现的，他的家是贫贱，没有读过书啊，贫穷啊，但是他劳作非常勤奋啊，他不怕苦啊，不怕这个劳作，欢喜种田啊，种田不爱他念佛啊，所以他的念佛功夫就不中断了啊，用思考办事，这个佛号停下来，事情办完之后，佛号就记着念啊，也不算中断。机会要抓住啊，故知此经所示啊，乃涉及至广之法，没有比这个更广的啊，这一部经代表了整个佛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所有大乘经到最后都劝你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你才能圆满成就，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故知此经所示，乃涉及至广之法门，没有比这个更广的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745页，啊，745页，倒数第七行，最后的两句开始，有。由心安乐道云，这个是圆晓大师的著作啊。他说：“诸佛名号总万德者，但能一念念佛名者，这个一念也就是一心，什么叫一念？这一念当中是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都可以。这一念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叫一念啊。这一念的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一念呢，总万德成，万不是数字，啊，它是代表圆满，自信、本具、圆满的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几个人知道？天天读这部经，天天学习这一部集注的人，也不知道。啊，念过去了，这念头里头夹杂着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啊，它不是一念心的，
真是一念中呢，这一念具足完德，总念完德了，一切时一切处，只要是一句佛号，不夹杂妄想杂念分别之处，

这一念就是总念完德。一念就是自性圆满的心德，通通具足了。又还是安乐道里头所说的，无始无业。

妄心是什么心？是心。八十五十一心所是生灭心。啊，生灭心里头有我业。啊，念佛功德呢，从真心起。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前面说总万德成啊，就是总万德，你通通都念到了，从真心起，真心如日，妄心如暗，真心站起，妄念即除。这几句话要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妄。经教里头无数次的教导我们，一切要从真心起，这是真修，这是真念佛，千经万论，劝佛弟子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真心就是一念至诚，啊，真诚到基础。那你要问，什么事是才算是真？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真。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待人，用真心接物，用真心工作，而最重要的，要用真心念佛。这一句佛号，无量无边的功德，一念之间完成了。希望念念如是。道业哪有不成的道理？一生往生净土，圆成佛道，啊，下面是比喻，真心像太阳，妄心如黑暗，妄心就是生灭心，前念灭，后念生，妄心啊。啊，真心一现前，妄念就没有了，妄就回正，归真了。这两句话要记住啊，太重要了。啊，真心站起，心里才想念一句阿弥陀佛。妄念他就不生。为什么真念跟妄念不会搅在一起？有真就没有

有妄就没有真。啊，底下比如说，如热是处，重暗是处，啊，太阳一出来，黑暗没有了。啊，又安乐期，引证观佛三昧经云：佛劝父王行念佛三昧。啊，父王。拜佛，佛地果德，真如实相，地业亦空，何因不遣弟子行之？观佛三昧经上有这么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劝他的父亲修念佛三昧。啊，他的父亲告诉他，大乘经上常说的，佛地果德，究竟圆满的，真如实相，地业亦空。为什么不教学生修学？啊，佛告父王，诸佛果德有无量深妙境界，神通显度，非是凡夫所行境界。故劝父王行念佛三昧。这一段谈话很好啊！啊，父王拜佛，念佛之功，其状云何？这个状就是样子，是什么？念佛功德是什么样子？佛告佛，如意难宁，方四十有余，这个面积很大了。夜有行，四十里。啊，四十由行就是1600里，这样的一个依兰岭，啊，依兰气味很难闻，有恶臭。啊，这么大的面积的一片森林，它是有一棵牛头旃檀。牛头旃檀，这是佛详细的啊，这是宝树，古时候供佛用旃檀香，我们叫檀香。啊，中国人省略叫檀香，檀香里面最好的是牛头旃檀。啊，这个树林里头有这么一棵树，这虽有根芽，还没出土。啊，这是一棵。旃檀树啊，还没有长成树啊，种子在土里头才生芽。

啊，还没出，没出土，它的香气，其依兰陵，为臭无香啊。若有，沾其花果，发狂而死。所以，这个依兰是有毒的植物。在后世呢，沾檀根芽渐渐生长，才与成树，啊，刚刚长成一棵小树，啊，不是大树，小树，它的香气长盛，把这个一片森林通通都改变了，普皆香美。啊，众生见者皆生稀有心呐。佛举这个比喻，用旃檀比喻佛的功德，用这个依兰陵来比喻六道众生，啊，这个是带着毒的，气味难闻的，啊，众生见者呢，神息有心呐，牛头旃檀不容易得。现在有没有了？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没有佛出世。佛为什么出世在这个世界？语言成熟，这个世界人人都想断恶修善，都想积功累德，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的人很多，佛就出世了。说实在话，祝佛于法身菩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我们知道经上常说法身没有相，法身遍一切处，遍一切时，无时无处它不在。那我们今天眼所见的，耳所听的，鼻所嗅的这些境界，我们都不喜欢啊！不喜欢你天天见到，这是什么？我们的三业不清净，身与意三业都不清净，感的果报就是我们眼前的六根、六尘、六识。佛劝我们修啊，就如同他劝他的父王一样。
他是怎样劝他父王，也是怎样劝他劝我们，用的是平等心、清净心。啊，将一切众生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啊，下面佛告父王，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啊，念念佛之心亦复如是，但能细念不止，定生佛前，亦得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如彼相述改一览理。我们从这段经文里深深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的慈悲，他把一切苦难众生跟他的父王是平等看待。啊，希望他父王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啊，到极乐世界，那是到旃檀岭了，不是依兰岭啊。一得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这一句话重要，我们要想断一切恶，成一切善，只有一条个捷径，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你就做到了。在这个世间不容易，很难成就，或者我们说根本就不能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就，不能不去啊。下面为我们说明，所言依兰顶者，欲众生身类三毒贪嗔痴三障，三毒三障无边重罪也。啊，言旃檀呢，比喻众生念佛之心，才与陈述为一切众生，但能即念不断，业道成般。只要我们这个念头不要间断，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一切时一切处，只要头脑清醒，心里口中就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放下了。这就是

相术，这就是湛坛。所以这四个字纪念不断，夜到晨办，这个夜到是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如来，这些诸佛如来当中最殊胜最无比的就是阿弥陀佛啊，特别将这尊佛介绍给我们，介绍给他父亲，啊，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别忘记，要努力，要纪念不断，一念接着一念，不让它中断，我们往生净土决定成功。啊，又大悲经上说，一称佛名，一世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呐。大悲经上说，啊，一称佛名，就称南无阿弥陀佛。用这个善根，这个善根是通到涅槃大道的，入涅槃界，不可穷尽。啊，在《称扬诸佛功德经》里头也有这样的话。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一心信要，啊，持奉诵念，其人当得无量之福，永当远离三途之厄，命中之后啊，皆得往生彼佛刹土。佛在许许多多经论都在这里给我们介绍啊，希望我们深信不疑，希望我们发起大愿求生净土啊，求见阿弥陀佛，

下面就引文殊般若经，这个经上说，众生愚钝，惯不能起，但令念身相许，自得往生。啊，观是直观，是观想，这个修难。你看净宗十六观经，释迦牟尼佛讲了十六种，最后一种就是持名念佛。

十五种，都是观想念佛，观想念佛都不容易，称佛名号容易啊！啊，只要念声相续，你就抓住这四个字：自得往生，自自然然，你得往生。又进修解要，啊，这个小本的扩充本，夏莲老编的，编得好，总共只有三十二拜就圆满了，用的时间很少，大概半个小时啊，用它来做早晚课啊，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啊，涉及到圆满的方法，好啊，啊，希望同学要多看多听，我们做了一个光碟，有声书，多看多听。为什么？这个书能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一心求生净土。啊，因为你读了之后，你就晓得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大乘、小乘、贤教、密教。无量法门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一句佛号全包了，念这句佛全念到了，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在里面啊，即使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都不出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大圆满的，抓到这个就行了，一切都掌握到了，不必再从枝叶上下功夫。这一句佛号是大根大本，啊，掌握了圆满的佛法，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学所弘扬的一切法，啊，总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这个功德还得了吗？啊，所以《进修解要》上夏老师六次同摄万法，一门就是普门，啊，普门是广大无有边际啊。只要信愿念佛，都能证得啊！全思戒律，全妄归真，全信其修，

全修在心。光学原为深入，专修即是宗旨。光学是为深入，那么深入要不要光学呢？深入就不要光学了。光学深入是我们前面走的，深入之后啊，就不必光学了，就彻底放下了。啊，我这个一生前面一半是光学，没找到接近其和根基的法门，没找到啊！用了30多年时间，那我讲过楞严，先后讲过7遍，讲过华严，讲过《法华经》大义，在《华严经》53参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看到了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读这段经文非常震撼啊！文殊普贤是我们学教的人，就是研究经典的人最崇拜的两个人，文殊给我们表法的是虚，普贤给我们表法的是习，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啊，文殊广学多闻呐、啊，普贤表演的是把所学的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信皆信真啊，文殊表信皆，普贤表信真。啊，孔夫子也如是啊。你看《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习是什么？习是做到啊，学了管用啊，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教学上，不亦乐乎？快乐无比啊！啊，所以学跟习不能离开。儒家讲学，讲4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都是学。后面有一个独行，独行是习。
啊，它用在什么地方？用在日常生活，用在每天的工作，用在处事待人接物，用在家庭，家和万事兴，用在社会，社会和谐，用在国家治国，国家强盛，啊，用在平天下，天下太平。圣贤的学问呢，啊，不落实就没用处了，白学了。啊，那专修就是宗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佛教里头第一宗旨法门啊，全都在里头，就在这一句佛号总纲领啊，啊，生生唤醒自己，念念不离本尊，这两句话讲的好啊！啊，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为什么要这么念？这念有什么意思？唤醒自己。啊，到功夫到家才能唤醒，要真干。啊，怎么真干法？就是一句接着一句，不能丢掉。就有办法唤醒自己。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榜样，他唤醒了。几十岁醒过来，我看他的碟片看了好几十遍，啊，来佛寺这三位善知识的永世集我看了几遍，我的看法，他应该是25岁前后的功夫成片，小成就啊，再提升事业心不乱，应该在30岁。理性不乱，40岁肯定拉倒。对吧？理性不乱，理性不乱就是醒过来了。功夫成片是将醒未醒，好像醒过来了，翻个身又睡着了。啊，事业心是清醒过来了，没有完全醒过来，理业心完全醒过来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就成佛了。啊，在极乐世界一生能办到，在这个世界也是一生办到。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到？我们这个佛号没有连住，常常断掉，念着念着忘掉了，就又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一阵，忽然又警觉到怎么佛号丢掉了，赶紧接上。啊，到什么时候接上之后就不再断了，
那叫功夫得力。啊，接上去还是断断续续，功夫不得力。功夫不得力怎么办？读经是个办法，听讲经是一个办法。啊，要专听，读也得专读一种。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散乱心，对散乱心的办法是修定。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修定。啊，一门深入是修定。广学多闻是帮助我们信愿。啊，我们对经宗为什么这么相信，一点怀疑没有，我们听多了，听懂了，听明白了。啊，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要深深反省自己，多亲切，念念不离本尊，本尊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尊。又言又说，无量广寿是我本觉，无量广福，无量寿福，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个字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觉里面就有光，光表智慧，就有寿，寿表福报。啊，有光有寿，我们希望自己有智慧，希望自己健康长寿，这两句话就是教给我们，求得到，不是求不到。啊，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寿，是我本求。他在我心中，不在心外。人人都能修，人人都能成就。啊，为什么不肯修？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不再拐弯了，不再有妄想了。不再有杂念，妄想杂念统统放下。啊，就这一句佛号。所以下面说，起心念佛，方明实觉。你什么时候开始救我？念佛的时候就是救我，就是你开始救我。那么你这个救我要念念不断，不要去了几分钟之后又不见了，又迷了，这是凡夫的通病。啊，最常见的病态，这个病不治好，功夫不得力。这个病一定要治好，啊，让自己功夫得力。所以
拓别异证，显我自性，实本不离，直去觉路。觉路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战而相违，便堕无明。暂时很短的时间，把阿弥陀佛忘掉了，其他的妄念杂念起来了，这叫堕无明。啊，所以念佛可以破无明，念到净念相续，无明就没有了，功夫就成片了。啊，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不断了，成片了。啊，这是念佛人。功夫刚刚得力啊，不要小看他，在这个功夫佛来照顾你，你就见到了啊，佛现身给你看，阿弥陀佛在梦中给你现身，在定中给你现身啊，把极乐世界的消息送给你啊，你在极乐世界等于说已经注册了，极乐世界已经有你名字了啊，七宝池中有你的莲花，莲花上有名字，阿弥陀佛大讲堂里有你的座位，座位也有你的名字。你生欢喜心啊。啊，再加紧用功就可以去了。啊，下面又引的无量寿经起信论。这个著作是乾隆时候彭吉清居士的《无量寿经》的注解，啊，彭吉清居士非常了不起，在家学佛，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跟夏莲老他们是同等的人物。啊，他的《无量寿经注解》上有这么一说法：须知持名一法最为简要，行者初发行时，贵有定苦。啊，这教给我们，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这个法门简单为要，学习的人初发心，最好有定苦。怎么定苦呢？每日或一千声，或一万声，或十万声，从少至多，由善入定，随起念力，俱可完成。这话说得好啊！啊，要真干的，学经教学这么多年了，对极乐世界肯定了，认识了。那现在最重要的要去，怎么去？要持名，心愿持名。啊，幸运落实在持名上，因为不。

痴迷就妄念，妄念虽有心愿也不能往生。啊，所以心愿必须要借念佛一向转念啊，每天定课程，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编的进修戒要好啊啊，进修戒要只需要半个小时，用它做早课，用它做晚课啊，早晨起来半个小时，晚上睡觉之前半个小时，一天修两次，不要中断。好，那平常呢，用彭吉清居士这个方法好，定佛好啊，定一万声，念四个字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住一句接住一句啊。印光大师叫我们深念，深念完全是心里头记，不用念住啊，一口气念十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十声用这个方法也很好啊。总之念得越多越好。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前半年，他真的万缘放下，一心求往生，每一天念14万声啊，他是急速念佛14万声，念了半年走了。啊，古今许许多多的大德都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海贤老和尚他的佛号不简单，确确实实他是三种功夫他完全都得到，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阿弥陀佛留他在这个世间表法啊，要不然他早就往生了，留了不少年了，留了几十年了啊。为什么？为帮助我们信愿，帮助我们念佛啊，帮助我们对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文断疑生信啊，这个本子是真经，每一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他汇集没有改动一个字，所以字字是真经啊。
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

看，把出处全都标示出来。啊，下面这一段安乐起，你看，标示出来了。啊，这个注解是汇集经论跟祖师大德的著作来解释这部经，每一段每一小节都有来处有出处啊，不是自己随便说的，所以这个注解是正知正见啊，这个经这个注解会流传世尊末法最后的八千年末法一万年的啊，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千年，现在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啊，后面还有八千年，众生得度，能够脱离生死苦海，全靠这部经。啊，希望大家多看看多听听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解要报恩谈，你就明白了，你就清楚了啊，真搞明白搞清楚，你就死心塌地一门深入，你这一生决定成就，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我们看下面，又安乐机云，称名药耳，就是称名是一向专念啊，但能专知，专到什么程度？相续不断，定生佛性，这个语气多肯定啊！念佛的好处啊，要转，不要杂啊！我劝人是一部经，一部论。论是注解，一部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汇集本啊，一部论就是这部注解，我们采取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真经真知真解注解啊，我们用功能专知相续不断啊，我读经相续不断，我念佛相续不断啊，只要做到相续不断，定生佛性啊，你就决定的是精确后代学者若于会其二谛，二谛是真谛俗谛，但知念念不可得，就是智慧门啊，念念相续是俗谛，同时知道念念不可得，那就真谛。真谛不妨碍俗谛，

俗谛不妨碍真谛，这样念佛是理一心不乱啊。如果没有想到念念不可得，这一直念下去，念念都有所得，这个是思一心不乱啊，统统的往生。

报庄严土，四意心不乱，往生方便有余土。啊，我们这个凡夫功夫不到家，临终最后一念是信愿持名，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是往生凡圣同居土。啊，但是你要知道，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阶级，有不是没有，而事实上呢，他的待遇平等。啊，什么待遇呢？通通是化身菩萨的待遇，也就是通通都是十报土的待遇。啊，你是生到那边是同居土，可是你享受的是十报土啊，受用，它是平等世界。哦，这个就不可思议，这是一定要去。为什么？这个不是你自己修的，完全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再加上四十八愿的加持，让你一到极乐世界，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就跟化身菩萨平等。对，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化身菩萨，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不能不去，不去就大错特错了啊！啊，是下面。这是慧其二谛了，这是离一心的啊，知道念念不可得，但是怎么样呢？他又能细念相续不断，这是功德门啊，智慧跟功德同时具足。是故经云，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这是安乐集上的话。啊，实学我们初学的人没有破相啊，破相就是薄弱了，没破相啊，但能一相专制。无不往生，不许一，没有一个不往生。啊，知道念念不可得，而念佛功夫不简单。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就很高。阿弥陀佛一加持，你全得到。那为什么？你有知道《金刚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都知道，一切法不可得。无所有毕竟空，你对一切法不执着啊，或者是执着比较淡，不像一般人那么坚固执着，执着很淡薄。

掉无所谓，很容易放下。这种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利益无边呐、啊。那我们看幕后这段，现世行人，现在这念老指我们现在人，现在修行人，实实在在应该地心次数，对于上面的事所说的，啊，《大悲经》里面所说的，《经学解要》所说的，《无量寿起心论》所说的，啊，《安乐集》所说的，要相信。啊，要底心，底是完全没有疑惑，完全接受。啊，不必先求理想。般若经上所说的，啊，心经上说的，金刚经上说的，啊，坛经上所说的，啊，知道就行。不必依照他的方法修，还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淡当老实持名，一向专制，无不往生。幕后这一句话是念老的话，此实实在在为众生度生死海之指南针也，一点没错。他太殊胜了。啊，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上面广引经论，引了很多经论。一名持名念佛殊胜利，用意没有别的，让大家知道信愿持名利益无量无边的。那这个利益太殊胜了。至于持念，二云专念，你看持名念佛了啊，把持念换成专念，又说一向专念，一个方向，方向是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方向永远不改变啊，如观念法门，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根性不同，由上中下，随其根性，佛界劝专念无量寿佛。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慈悲到极处啊！我们在上中下根里头属于哪一类，自己要晓得，要清楚。啊，上根对于经教，他一听就懂，他就能切入境界啊，中根就达不到啊，下根莫知所云，他听不懂啊，当然他也看不懂啊，但是这个法门

不懂都没关系，只要你能信，你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你会念阿弥陀佛所思，就成功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所以佛都劝专念无量寿佛名。下面再假设一个问答，在声明其意，问五种因缘，五种因缘之无念门，皆是净业，何特于念佛行专知一向之因？无念门里头，只说持名念佛，没有说专，没有说一向。那么这什么意思？答一次有三义。第一，为助行为非而说，念佛呢为念而说，实际上的意思相同。

出现，是像十六观经里头讲十六种啊，十六种里面我们只取一种，只取第十六种啊，其他的十五种我们不修啊，废除这前面十五种，专修最后这一种。所以加上一相啊，我们这个经上讲一相转念，发菩提心一相转念啊，念佛的为力啊，就是一个是废的意思，一个是建立的意思，这第一个意思。第二呢，为助念佛之正业而说助心之助业啊，这是正助双修。用这个方法人很多啊，什么是助，什么是正？念佛是正业，助行是助业。有缘可以做，没有缘不去找。啊，第三，以念佛而为正，以助行而为旁。古云一向。啊，下面解释起，一向转念。有下三意啊，第一个废学于心，专理念佛，一向专念啊，单提一句，一门深入，不杂他法，住行居废唯列念佛名号一法，是名一向专念啊，这第一个意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第二呢，唯以念佛为正业，唯助此正业而修诸行，念佛为主，于行为助，主是助助，助随于主，主助圆融，同入弥陀一乘愿海，故一名一向转念，也行，也是一向转念啊。我们修一切功德，

啊，修这些功德为什么呢？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作为往生极乐世界的助行。啊，那就是像我们平常断恶修善。断恶是离三恶道，修善人天福报。我不求人天福报，我只求极乐世界，叫一向专念。啊，我修一切福德也是为求生极乐世界，啊，不是为享人天福报的。这就是要说主次分明。啊，三点呢？以念佛为证，于行为旁，啊，或者是持咒，啊，或者是礼佛，或者是诵经，啊，都可以。啊，譬如现在还有很多念佛同学，身体不好了，有病了。他念药师经，求药师如来帮助他恢复身体健康。啊，念地藏经，帮助他消除罪业。啊，那就是旁。于行，那是旁修的，不是正修。正修还是无量寿经，还是这一句佛号，这就对了。啊，所以还是。一向念佛为主，通通回向求生净土。啊，虽不舍于修，也可以称为一向专念。这个说法很妥当，是以念佛行人，莫不兼修。你看，有礼拜，有法愿，有回向，等等法门。啊，这个就是无念法。依据上述，啊，依靠根据上面所述，在念佛之人或兼往生大悲准提等咒，啊，有人无量寿经念完了。念三遍往生咒，或者念七遍往生咒，这是显密双修。啊，以显为正修，以往生咒为助修。啊，正助双修可以的。啊，念佛也如是，我念一万声佛号，念完之后。念七遍往生咒，念二十一遍往生咒也行，通通都符合一向专念。啊，那么下面讲了很多很多念佛人。他兼修礼拜，啊，法愿，法愿有很多，多发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他也发四十八愿，啊，这样都是可以说是一项专念，啊，甚至于。念佛之人坚持往生咒、大悲咒、准提咒，啊，或者坚持诵《心经》《金刚经》等等，啊，都有的。只需主住分明，念佛明灭。

一切不为语，一向专念也。啊，通通都能算一向专念。这个一向专念意思广泛了，很广了。那如果我们如今所说，其他的经论，这些咒语通通放下，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一部无量寿经念到底，这是一向专念里头第一义，第一个意思啊。第二第三个意思可以修其他的法门，但是通通都是要回向往生极乐行先啊。你们要问我到底哪一种好呢？我跟你说三种都好。为什么？个人根性不相同。道理在此地，有根性很利的，有根性很钝啊。无论是利钝，只要是你专持一部经论，或者附带还加几部经论，只要目标方向不错，我不求人天福报，我专求往生极乐世界，都行，都算的，可以算是不违背一向专念，解释的好啊。

美云。这个论啊、哦，这上面还有名《无量寿经起行论》啊，这个里面把这个段的意思说得更清楚、更明白啊。论语就是彭吉清居士说的：“行者即发菩提心，当修菩萨行，于世出世间所有一毫之善。”乃至无边功德，悉以身心至诚心回向极乐，也得名为一向庄严。不必舍弃有为也。啊，我干这个善事，断恶修善，为什么？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把断恶的功德，把修善的功德，通通回向，帮助我往生极乐世界。行，这不是不行。啊，所以下面念老，下面是念老的话，此论甚其实际。这个论就是《无量寿经起行论》，很切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根基。你看，当前世人世事繁多，破难频出精进。终日念佛很难啊！现在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人越来越忙碌，越来越没有时间啊！怎么可能让他从

早到晚去念一千佛啊，念一千无量寿行啊，他东西很杂很乱啊，那怎么办呢？但能身心切愿，求生净土，事来便做，事去即念，这八个字好啊，妙极了啊！确实这八个字非常适合于现代人啊，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一种行业啊，事情来了我就干事情，事情干完了就念佛。念佛不妨碍工作，工作没妨碍念佛，这是个好方法。事法了，本无碍于佛法啊，事法不碍佛法，何况更宜事出世间一切善行，以至诚心回向极乐，故业名一向转念。这个都是念老的话。啊，所以的很多种说法都可以参考，只要方向目标是一，通通是，可以说都算是一向转念。居起心论，这是根据前面讲的无量寿经起心论，见行是善，上的名为一向转念，更何况兼修于出世法，当然更没问题 啊。下面他举例的时候，例如偶业大师凡时偶谈，这里面说又禅者欲往西方，不必改为念佛，但具心愿，则参禅即是净土心也。参禅的人要想往生到极乐世界，要不要改把参禅放下，改修净土？不必要。行吗？行，真行。我相信，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条件只是心愿，都是偶业大师说的。往生极乐世界啊，完全在信愿之有，有信有愿，阿弥陀佛就接引你往生。啊，品位高下了，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那不用念佛的功夫，我用参禅功夫，我用信愿取得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我那个品位，我以参禅功夫一样可以去。说得好。啊，佑大师曾经言观戒谈啊，他曾经闭关，闭关什么？闭关修密法，持往生咒，修身净土，并作长记为师。记子里头有，记子里说：“我以至诚心，身心回向心，燃壁香三柱。”借一起净坛啊，他这个17天啊，专持往生咒，
为主十岁时，

吃饭睡觉，这个咒就停下来了。啊，以此功德力求觉生安养，这种做法修法足证但居往生心愿，在参禅持咒通通都是净土行啊。又诸弥陀圆中超之优希大师啊，他老人家一生修法华大悲光明弥陀楞严等忏无虚日，天天看，临终欲知时知，手书妙法莲华经五字，佛高唱经题者在，那他算不算杂修？啊，你要晓得，这个里头记载的时候，他是欲知时知，这个功夫成熟了啊，知道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啊，这是很难得的一桩事情。为什么？法华大悲光明弥陀楞严，他是修忏，这是诸经都有忏法，他通通修啊。忏除业障，啊，记住这里头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些全是俗修，不是真修。真修就一句佛号，这就对了。

所以像这样的修禅，持经均是净土心。由是可知，发菩提心，持佛名号，虽兼修于法，亦得名为一向专念。这一向专念四个字的意思非常深，非常广。一向专念，亦得往生。但多门兼修，总未若一门深入。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劝我们的。劝我们怎样呢？总不如一门深入的好啊。一门深入简单的，不复杂了。这一句话力量很重啊。一心专制，称念弥陀，则一时熟出变生，生出变熟。这两句话，老僧常谈。熟出是烦恼习气，我们凡夫熟出。

不是烦恼习气，身处是念佛，常常念掉了，忘掉了。啊，如何把我们赎出？啊，烦恼习气处变身处，把身处我们念佛的功夫变成赎出，念念不间断。像海鲜老和尚，一天到晚，啊，睡觉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念，休息暂断，醒过来就接住，他能不断？啊，换一句话说，熟处变生，生处变熟，海鲜老和尚做到了，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啊，经教太多，太丰富了啊，涉及太多了，那个心不容易专注啊。啊，用它来做助缘很好啊，我就用阿弥陀佛来做，正修阿弥陀佛，助修也是阿弥陀佛，这多好呢。何必要用别的呢？啊，正主通通用阿弥陀佛。生出转熟，方有可能与临终苦迫之际提得起这一句佛号，感佛接引二道往生。关键是在临命中最后一句，这是关键。所以为什么要找助念的？助念就是怕你最后这一句忘掉了，那就六道轮回去了，很可怕。啊，最后这一句不是佛号，也说明你的信愿不坚固。信愿坚固，你就不会堕落。啊，你临终的时候，纵然没有佛念，没有佛这个念头，啊，你有正念。你这个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信心愿心没有丧失啊，只要有人的时候提醒你一句，十句一句都能完成，这个真有例子啊，古今都能找到例子，那不是假的。

是故善导大师是云，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大圣悲怜呐，大圣是阿弥陀佛，慈悲怜悯众生，直劝专称名字者，正有称名一国，相续即生。善导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好啊，为什么这样叫法？念阿弥陀佛容易，太容易了啊！临命中生死关头，成败的关头，成功了到极乐世界去了，不成继续六道轮回，多可怕啊！所以

法门越简单越容易越安全，是这个意思。下面接着说，若能相续，彼命为期，什么时候断气，什么时候终止，十即十生，百即百生，啊，十个人修，十个人往生，一百人修，一百人往生。若谁专念修杂念者，百种悉得一耳，千种悉得三思。现在是万种难得一耳，在今天，啊，若谁专念修杂念者，这个要记住，这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在这么多年提倡的都是专念，一向专念。啊，我们希望把诵经念咒这些不要夹杂，一向专念。啊，遇到这些缘可以做的，应该做的，没人做的更应该。啊，像我们现在提倡汉学，没人做，我们要做，这个功德回向给极乐世界。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汉学断了，佛法将来会灭亡。它是佛法的根。为什么这么讲？汉学的根是什么？是汉字。啊，佛教大乘经经典完全翻成中文。如果将来不认识中文的话，这个大乘经典的时候没有人能读了，这个不得了啊。啊，比什么都重要啊。一个种族民族，如果他的文化根要是断掉了，唐恩别所说的，他顶多在这个世界上200年，200年之后这个族群会消失。文化是根，文化有根，这个根是圣人学的信仰，在外国是宗教，啊，在中国是儒跟道，儒释道是一体，不能脱离开。啊，所以我们对儒的复兴，对道的复兴有使命有责任。啊，这个是积功累德了。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对的。这个有这个缘做，没有这个缘不要去求。啊，不找死，事情来了不能推卸，要真正去干。所以这个后面我们看后头这一段，总之持名念佛是诸佛本怀，就近方便，尽中

此成为万古不移之论。念老这句话要记住啊，这是真中之真的、确中之确啊。这个法门发菩提心，一向转念，是阿弥陀佛在教化戒引无量无边众生啊，也是请求一切诸佛如来为他宣扬，为他介绍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最重要的一句话。所以这是诸佛本怀究竟方便啊，经中至今后面说因人临终之时万苦交迫，除持名外于心难起啊。这一句佛号容易提醒的啊，要叫其他的都困难啊，念咒啊，念其他的都难，念经都不容易。没有这一句佛号踏实方便啊，就近、是。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

第749页，749页，倒数第五行。总之，持名念佛是诸佛本怀，究竟方便，尽忠至尽。此成为万古不移之论，因人临终，万苦交迫，除之名外，于心难起。如观经云：“无你是我之人，引渡我道，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教令念佛，彼人苦悲，不遑念佛。善有告也：如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之心，令身不绝，具足神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81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经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情，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段文不长，非常重要。如果真正参透了，真正明白了，就会实现大地，一句佛号念大地，像海贤老和尚一样，持名念佛。欧耶大师给我们说了4个字：信、愿、持名。信愿是什么？发菩提心。持名呢，是一向专念。尽忠之至简至要说尽了。那么这句话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第一法门，如果还有怀疑，不能完全接受，这是智慧善根福德之不足。如果有智慧，有善根福德，听说马上就接受了，不再怀疑。啊，海贤老和尚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可是师父给他剃度，就教他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

他能够依教奉行，真干了啊！这一干就干了92年，我们看到的日知时知，自在往生。

从他老人家一生的行医，他表演给我们看的，是菩萨再来啊，不是凡人的 啊是来救度我们现前这个世界21世纪苦难的众生呢，把我们渡到哪里去？渡到西方极乐世界，让我们有机会亲近阿弥陀佛，升到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地位没关系啊，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

踏实，生去的生到极乐界的人，其实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是观经里面所说的无逆是我印度我道，是这样的人。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就接受了。念了一生两生十生，真往生了，生到极乐世界，借说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重要啊！阿惟越智可了不起 是什么地位的菩萨？法身菩萨，是明心见性。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叫阿惟越智。一般人要修到阿惟越智，经上告诉我们无量劫，时间太长了，我们不能想象遇到这个法门，太快了，你在这一生就成就了。一般人不可能的事情对你变成了可能，这多么稀有，多么难得所以我们要珍惜，真正把这一句话搞清楚搞明白了，接受了，一切法都圆满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所传的所期望我们的究竟圆满，不但如此，即使如经上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

佛如来所修、所得、所证、所传的无量法门，也在这一句佛号当中，没有欠缺，你读得到了。所以说，究竟方便啊，乘佛本怀，接近当中的接近。念老底下说了一句话，成为万古不移之论。一切诸佛都是这个说法。为什么？因人临终啊，我们这一生受苦，什么时候是最苦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这是最苦，这万苦交迫。

除持名之外，其他的都难。啊，念咒，他学不会呀、啊。念经，经文很长啊，他没时间了。所以，除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外，其他的一切行门对他来说都非常困难。他做不到啊。啊，下面举观经，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一段话是：无逆受我之人。他临命终时应该到哪里去？到三恶道啊。啊，真的造了无逆受我，卧道里面的地狱道啊，无逆杀父亲、杀母亲、杀老师，阿罗汉是老师，触佛身血，破活合身。我们有没有做？做了，自己不知道。怎么做了？无逆当中，破活合身。啊，出家人都不例外。我的这个法门好，你的法门不好。啊，也就是自赞回答，啊，对一切修佛的人没有放在眼里，没有尊重的心呐。这是什么罪？这是你在做样子，教化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瞧不起佛法，瞧不起出家人。

啊，对佛法、对出家人起分别心，失去恭敬心，这叫破惑惑生啊！破惑惑生的反面是什么？是生战生。今天这个世界动乱，动乱的程度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儿女不孝父母，瞧不起父母，学生不敬老师，也瞧不起老师，心浮气躁，共高我慢，不知不觉他就造了无念受。严重的堕无间地狱，次一等的堕大地狱，再次一等的堕小地狱，不知道有多少人了。我们学佛《大方广佛华严经》，善财童子、53位菩萨给我们做榜样，啊，这53位善知识，每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你去看。互相赞叹，自己谦卑啊！我的三学戒定慧修得不好，我只选择念佛法门啊，其他的法师善知识都比我好，我不如他们。谁说的？善财童子说。啊，那第一位善知识是什么人？传的什么法？吉祥云比丘修波州三昧，波州三昧就是专修性愿持名。我们这个法门呢，53参第一参是净土法门的，那善友吉祥云比丘80卷经里面称德云比丘啊，真元翻译的40卷吉祥云比丘是一个人啊，翻译翻的不一样，德云就是吉祥云，吉祥云就是德云。我们要知道，跟这个地方所说的相应的，持名念佛，诸佛崩坏啊。善财童子53参第一参，以他开始，心愿持名，
到最后一餐第五十三餐，你看一个头一个尾，五十三餐第五十三位善知识什么人？普贤菩萨啊，他怎样教善财童子？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他把善财童子送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了。啊，我讲《华严经》，讲到这个地方，才真正回头接受净土法门。以前不接受我，啊，虽然净土五经一论我都讲过，我不修这个法门，啊，我还是走广学道外，走这个路子啊，几十年来广学多闻没把握，摇摇晃晃的，年岁也大了，再要这样下去往生没把握啊，怎么办？放下外缘，《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世间法，统统放下。学海鲜老和尚，信愿持名，专求净土，没有第二个念头了。回过头来，

那么这边举一个例子，这临终的人，最后临终遇到善友，劝他念佛法门。为什么劝他念佛？其他的都不必讲，都来不及了，他还能听经吗？还能研究经教吗？不能的。只有一句佛号，有信有愿，他就能往生。即使是无念失恶，也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之菩萨，没有例外，他就成道，等于法身菩萨，得到法身菩萨同等的待遇，不可思议。

啊，所以善友说，如若不能念，这个念是观想，十六观里头，前面第十五观都不行，最后第十六，十六是持名。教他

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啊，不能用观想，观想都不能用，就用持名，信愿持名啊，念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如是之心，这时候真心不夹杂妄念，远离分别执着啊，一心正明，令身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中，于念念中，每一念，这一声佛号，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你念了十声佛号，咽气了，那就除八百一劫生死之罪啊。这就是念佛功德了，这就是念佛的好处啊。啊，所以能顺利往生的，往生没有痛苦啊。命中之时，这个人往生，见经年华，又如日轮。日轮什么意思？放光，金色金光，啊，住起人前，这个临终的人，他看到了，就在他面前，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你看，即得往生极乐世界。

念老这一段文字当中引经据典的，不是随便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经云：“临终不能观佛，但仍能念佛名号，是贤持名之法，实为至义。”啊，临终时观想不行。他不能做官啊，痛苦逼迫着他，教他念佛行，带他念佛好，这叫助念。啊，所以能念佛名号是贤持名之法，社会之意，心愿持名这四个字，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没有比这个更稳当的，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这个时候临命中最后一年，我们要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太好了。

下面问，临终一念，容一念，应得往生，是为知闻也，稳当啊！别的法门靠不住啊，这个法门稳当。于念念中，你看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是为至顿也。顿是顿潮啊，很短的时间你就成功了。无逆是我之人，临终生念即得往生，待业反复，顿息不出，是为至缘。圆满到基础，你不是小成就，你是大成就，大到什么程度，让一般人不敢想象，让一般人不能相信。这个时候劝你一定要信佛，不能信一般人，一般人智慧德能相好，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跟佛相比。我们听佛的话还是听一般人的话？这是关键的所在啊。这个地方不能错啊，一错那就完全错了了，你就又在六道里头搞轮回了。真一堕恶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你在三途里头轮回多少次，多长的时间？五千劫，你怕不怕？你这一错了，临终一念，最后一念不是念佛，是业障现前。这一下就要耽误五千劫的时间，你才能再遇到佛法，得人生与佛法。这还得了吗？啊，决定不能错了。啊，无逆是恶，临命终时，十念一念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就是顿息不出，不出了等觉菩萨，不是你修的。你要修成，要经无量劫，这不是你修的，怎么得来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让你得到。所以你还是待业反复，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可是你到极乐世界的享受，你的智慧、神通、道理，一切享受跟等觉菩萨平等，这叫顿息不出。没人相信，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真有，谁得到了？相信的人得到了，真干的人得到了，啊，就是一个心，一个愿。愿就真干，啊，信
不怀疑，真成就了啊。所以我在85岁以后，我发了愿，我这一生讲经就讲这一部经。

什么？这一部经是大圆满经，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再推而广之，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一切经，都在这里。这一部就是再浓缩一句佛号，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再拐弯抹角了，一直下去就到了啊，非常快速。这两句话啊，我们把它念下去。持名妙法，既然是至简易至稳妥，又最极圆顿，圆是圆教，顿是顿超，是故十方如来同赞，千经万论共知。这两句话，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文钞里头写了很多遍了，常常挂在嘴上啊。十方如来同赞，就是共同来劝告我们，来提醒我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殷切盼望我们认真修学这个法门。啊，千经万论，共同之归也。归于净土，指西方。是指行人，这个世界修行人，实实在在，应该赶快发大心。这个大心是什么？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佛门里面的称谓啊，我们尊敬人家，称人家为大师，这个称语不是随便称呼的。大师是能度众生，一生成佛才能成为大师啊！所以在习惯上，只有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其他宗的祖师称祖师就行了，没有称大师啊。称大师可以，菩萨、观音大师、文殊大师、普贤大师，不能成师啊，唯独净宗的祖师成大师。为什么？他那个法门是叫你一生圆成佛道，跟遇到这个这样的老师，跟遇到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诸佛如来就是用尽方法统统把你引归到极乐世界啊。你看华严经到最后53参，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倒归去了。普贤跟净宗有什么关系？有，普贤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还有一个比他更老的，那是什么？法界，净虚空变法界的初祖是谁啊？提倡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大势至菩萨。楞严经上说的啊，他是在变法界虚空界第一个宣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法界初祖大势至菩萨啊，娑婆世界初祖普贤菩萨。你看世尊讲经第一部讲华严，华严在定中讲的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去了啊，娑婆初祖我们中国的初祖是东晋时代，那个时候净土宗经典没有翻出来，只有一部无量寿经，圆公大师、慧远大师就根据这一部无量寿经建立第一个净宗道场，庐山东林念佛堂，现在的东林寺啊，慧远大师，中国的初祖，日本的初祖不是日本人，这个我们很佩服他，我们很赞叹他。善导大师，日本初祖啊，从中国学去之后，他们都是自己称呼是第二代、二祖、三祖，这样传下来。初祖是善导，非常难得啊！所以某一个地区啊，我们讲初祖，初祖很多啊。美国有个年轻人，二十几岁啊，他很发心想参加我们汉学院，专攻无量寿经。我就告诉你，将来到美国当初祖，行，这是很有善根，很难得。

啊，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段，这一段总结。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宗是什么？宗有三个意思，记住。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的，崇高的，有这三个意思。啊，那么敬宗的宗旨是什么？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尊崇的，就是信愿持名。啊，信愿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啊，所以本心的经文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欧耶大师在我们中国第九代祖师，第九祖啊，他把它浓缩了，更简单，四个字：信愿持名。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这是经宗的宗旨啊，是因上二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能分割。发菩提心，心也，愿也；一向专念，心也。啊，经宗这三个是不能够少一个的，三资粮啊，心愿心，少一个都不能忘事啊，一定要相信，一定要发愿啊，真正相信发愿，你就能把这个世界再有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门，你会统统放下，一向专念。决定求生净土啊，不再走冤枉路了。三资粮具足，一个都不缺。弥陀要解云啊，真念，把这一句话也写在这里：身心发愿，即无上菩提。或此心愿，敌为经宗之难。指南是最高的指导方向，由此支持名号，这才叫真心。如果有怀疑，对这个世间有留念，对这个世间有留念，你就造业，那不叫真心啊，那叫偏邪。如果夹杂着其他的不是佛法夹杂在里头，就变成邪法，
是佛法你偏差了，你的方向偏差了，你达不到目的地。这点很重要啊。啊，意思是说无上菩提心乃修净土之难证啊。啊，航海乃至难证定方向，于处生死苦海直等极乐彼岸者，那么要依靠菩提心为引导，故知发菩提心者修净业者必不可少也。这话说的分量很重啊。啊，菩提心真心真愿啊，真心真愿从什么地方表示表现出来？你真的把这个世间舍掉了，你在这个世间确确实实做到一无所求。好，为什么到一无所求你的真心现前？你不是用妄心，妄心是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用真心把这个全放下了，对人、对事、对物，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念佛求什么？就是求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求清净阿弥陀佛。诸位想一想，还有哪一位善知识能跟阿弥陀佛相比？这样好的老师你不要，你错了啊！要放下啊！不要争名逐利，不贪图享受。修行人很简单，只要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对了，要真干啊！除非是佛给使命给你，像海鲜老和尚要你表法，做好榜样给人看啊，这个得佛的加持，寿命延长了啊，延长就是叫你表这个法啊，真正像一个修行人，海鲜老和尚榜样。啊，对人、对事、对物，自己日常生活用真心。什么是真心？信愿持名是真心。那佛号断了呢？断了就妄想。为什么？打妄想。不管什么念头都是妄想啊！我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行不行？不行。佛没教我们这么念佛，我教一念药师如来行不行？
不行。啊，前面有说，说得很好，有心的，我不行。你们有心，你们的本事比我大。啊，你们敢做，我不敢做。啊，你们认为你们的时间还长。啊，我这个九十岁的人是念念都想到求生净土，在这个世界不长了，不定什么时候走了。啊，不要以为九十还有一百，还有一百一十，还一百二十，那是说开玩笑的话，那不是真的。啊，真的是随时可以走。啊，所以每一天都把今天当作我最后的一天，我一样都带不走，还想要什么？要逼自己，没有人逼我，我都自己逼自己。啊，要真干呢、啊。啊，别人恭维说那个无量寿啊什么，那是假的。啊，不要被这个欺骗了。啊，幸愿持名，这个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一句接着，这个重要啊。啊，一定要把前面说过，生处变成熟处，熟处变成生处。这个话说得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我们的输出就是妄想，就是杂念，就是分别之处。啊，生出呢就是这一句佛号，怎么老念老断，老念老丢，叫生出，不熟。啊，把它兑换一下。啊，让我们念佛输出。真的，除了睡觉之外，啊，睡觉吃饭，你佛号中断，吃完了，睡醒了，佛号就起来，这才管用啊！啊，绝不能玩戏，要干真的。啊，所以我们要问，什么叫真心？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什么是真心？说法很多，我们现在统统都丢掉，去取一佛一法，念阿弥陀佛就是真心。阿弥陀佛丢掉就是邪心，啊，就是偏邪。啊，肯定这一句。由此菩提心而持名，这真心。没有菩提心，虽持名号，也非真心。

下面是欧益大师的话啊，《弥陀经要解》里头所说的：“若无心愿，纵讲名号，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心愿重要啊！心愿从哪来？啊，大家心愿都不坚固，心愿要学经教，经教熟透了，啊，读《无量寿经》。真正修净土的人，一天至少要读十遍。啊，你念得很熟。初念的时候，念一遍，大概两个小时。念上一年，

念熟了，念一遍一个小时，念上两年，念一遍半个小时，那十个小时就可以念二十遍。为什么？你的心愿坚固了，熟透。啊，信愿坚固能帮助你持名不间断。啊，你的妄想杂念会统统丢掉了。为什么？那是你的业障。啊，只要有妄念起都是业障，障碍你不能往生。你是多可怕。啊，初学建立信心，无量寿经很深，怕的是我们依这个法门修的时候还是有怀疑，那怎么办？黄念祖老居士有个补充的读本，啊，能帮助我们建立信心。进修皆要报恩的，从这下手。啊，我们这做了有声书，啊，听就更方便。你能把这个有声书？啊，听个三百遍，一天至少听一遍，读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给你听。啊，一年，300天，360天，我相信你对于经中的信心、愿心。发出来了，然后再念无量寿经，你就会有悟处。啊，1000遍有1000遍的悟处，2000遍比1000遍悟得更深，悟得更广，3000遍遍遍不一样，这样才能够弘扬。敬重啊，这样才能够真正劝人念佛，人家对你有信心的。你不是道听途说，真下功夫啊！啊，你说的话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啊，不是耳听口说。啊，听的人感性不一样，感受不相同。啊，所以修行业者不可不知，反之反过来，虽发菩提心。但无求生净土之愿心，另修他们，则非净土之期，也不得往生。这种人不少。啊，他虽然发菩提心，那个菩提心。不是真的，菩提心是觉悟，菩提是觉悟，真正觉悟了，没有真的觉悟。

佛门当中修福，来生人天福报，这不是菩提，菩提心决定帮助你出离六道轮回，出离十法界。啊，你看小乘，小乘没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才能够脱离十法心，修其他法门能得定，能开悟啊！读经，无论哪一部经，你选一种，一门深入啊，就读这部经。不懂没关系，不要求懂，不求解，只念的没错，字没念错，句子没念漏掉啊，读上一千遍，其义自见，这部经的意思你会明白了，晓悟，晓悟也很管用啊！再念一千遍中悟，再念一千遍大悟啊！再念上个四千遍五千遍大彻大悟啊！可是条件要用菩提心，不用菩提心不行，菩提心有心有愿，没有心啊，不念阿弥陀佛大乘八个宗派除净土宗其他七个宗派都可以修，如果把修行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所以有心有愿难生。前面说过，但是你要问我了，我觉得还是无量寿经好啊，真心的相应的啊，其他的经论，哎呀，这到极乐世界再修。啊，不是不想修，我什么都想修，可是我的寿命很短，我到极乐世界求无量寿，有无量寿慢慢修，样样都学得成功，这个方法好啊，这个方法我们接触到了，不能放过。

我们看这里最后这个结论是把经文解放在此地，是故经中三辈往生具云，上中下三辈往生都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该此时为三辈往生必备之真言。这一句话在此地做出总结，写得好啊，完全回归正传。啊，这是必须具备的真言。啊，我们这个经本里头第24三辈往生，第25是往生真言。这是净宗最高的指导原则。念祖的注解注得特别详细啊，真是苦口婆心。我们再看下面一课，修德原则，经文只有两句，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八个字

也重要，跟前面比，前面最低也重要，这是其次重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修诸功德，见弥陀第十九愿。十八愿是生念必生，十九愿叫闻名发心。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愿语第十九愿的愿文：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这是愿文。我们学习的本子是汇集本，从哪个地方汇集来的？汉译里都有。无疑相同，汉译无疑。这是下面的经文，其最上第一二倍者，就无为道，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经者，做沙门，不当窥视境界，至今愿欲生无量清净佛国，当念之至心，不断觉知。这是汉译本、无译本的经文啊，这两个经本的译文相同，说得很清楚。啊，最上的第一辈的上上品往生，这叫最上。啊，就无为道，当作菩萨道。什么是无为道？理一心不乱，无为道；事一心不乱，还有为。理一心无为了。啊，《金刚经》上说：“他前半部跟后半部不一样。”啊，前半部给我们说。不着相，他离四相，后面是四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啊，这个是后面，前面是相，前面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是有为的。啊，这是阿罗汉所证的，小乘所证的。后半部是大乘菩萨受慧的。啊，无为是理见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前面立相没有立见，啊，立这个相没有立见，后面立见。不但相没有了，那个念头都没有了，啊，这就是无为道，啊，就自己有这么高的念头，才无为道了，但是还做菩萨道。

萨是有为啊，有为是什么？修一切有为的功德，利益一切众生啊，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视线在人间是为众生啊，视线神像

应化身，化身单讲化身，不讲应身。我们知道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峨眉山的普贤菩萨，九华山的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道场在普陀山，这些菩萨在人间的，有缘的人他见到了，没有缘的人见不到。

四大名山的山志里头记载菩萨现身说法，帮助众生化解灾难，这些事情很多。虚云老和尚朝舞台，他是三步一拜，从普陀拜到五台山，三步一拜，拜了3年的时间才到。这3年当中2次生病，那个时候病倒的时候是在旷野，村庄都没有，那很危险的啊！遇到一个叫花子要饭的乞丐，救了他，照顾他啊！叫花在外面讨饭，供养他，山上采一些采呀草药，帮他治病，治好了让他再拜。一个多月之后第二次生病，哎，又遇到这个叫花子，2次救他的命的啊，老和尚有报恩的心，把朝山的功德回向给这个叫花子啊，问他尊姓大名，他告诉他，他说我姓文，叫吉，文吉，吉祥的吉啊，我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去大家都知道我。他拜到五台之后问人，哪个人知道一个叫花子叫文吉？没有一个知道。以后到了庙里礼拜文殊菩萨，拜完之后向别人请教有没有人认识文吉这个叫花子，有个法师说那是文殊菩萨，他才恍然大悟啊！2次菩萨那是化身，跟他在一起住了1个多月，我在台湾还听到周邦道老师的夫人在南京抗战胜利之后，地藏菩萨到他家化缘，他那时候不相信佛法，没给他啊，所以跟菩萨在一块，哎，这些问了些话，

这个出家人就走了。啊，走的时候他家的房子很大，是三重四合院。在南京的时候我去过。啊，院子很大，树木很多。啊，他一直就想着门没有开，他怎么进来的？啊，他走了之后大门也没有开。啊，所以在台中遇到李老师，向李老师请教，遇到这么一桩怪事情，啊，确确实实不是假的，一个出家人到他家来化缘，不多，想化五斤香油，他确实是有，但是没给他，那是不行佛法。李老师告诉他，地藏菩萨化身，他后悔莫及啊，真后悔啊！所以他一生念地藏经，拜地藏忏，持大悲咒，很难得，不容易啊！他往生的时候，活化流了300多颗舍利，一家善人的啊，非常难得，是吧？所以菩萨化身啊，应身是到这来投胎，释迦牟尼佛那是应身啊，他入胎出胎，住世80年，实现般涅槃啊，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说真正发菩提心，不能忘失菩提道。菩提道是什么呢？就是六波罗蜜。遇到了要真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那么这六种我们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会遇到啊，遇到怎样？遇到就得要做，遇不到不去求，去求是攀缘，遇到了是随缘，随喜功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所修的，要修随喜功德。啊，不攀缘。有时候我们谈话谈到一些问题，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社会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很多，天天都有，啊，时时让我们想着，让我们谈着，谈话都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拯救？啊，这个可不可以讨论？可以。啊，甚至想出一些方法，但是没有缘去实践，没有这个缘分，那就是做不到。啊，缘成熟，哎，有这个机会可以做到，那我们也不能。

放弃。那在这个地球上，人口还不少，文化不相同，生活方式不相同，信仰不相同，啊，族群也不一样，啊，我们是个宗教的信徒，有宗教信仰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宗教教育能化解问题。啊，很巧，欧洲一些汉学家，我们知道有十几个人，这其中有不少人，对中国汉学研究的有相当的深度。啊，我们还不如他。啊，他们在言论、在著作里面提到，啊，因为这些人有一些跟我们时代比较接近，啊，60年代、70年代、啊，80年代，距离我们很近，提起我们还文明。啊，没见过面，听说过。他们的看法，拯救地球，21世纪的这些灾变，只有东方文化、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那么这指东方文化，主要就指的是中国。啊，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带头，它还有3个卫星：日本、韩国、越南。这3个是东方文化卫星。啊，这就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韩国有3000年，啊，日本跟越南2500年，啊，他们都是学中国文化，啊，韩国因为没有隔海，大陆是连着的，是比较容易到达中国，所以它有3000年。啊，日本必须要渡海。啊，所以日本跟越南跟中国往来迟一点，大概在战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孔子跟孟子那个时代，日本、越南的学生就到中国来了。韩国更早，比他们早500年。啊，也就是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能拯救21世纪的社会，能解决21世纪的这些灾难。那么我们看看现前的现象，值得我们忧虑啊。中国这些好东西外国人看出来了，

都在古汉语经典里面用汉字写的，用文言文写的，佛经的翻译都用了文言文啊，比文言文浅，在文学里称为变体文啊，专门谈佛经上的翻译啊，变体文，变是变化的变啊，不是像中国古老的纯文言啊，是古时候的那个是白话。为什么？大家容易懂啊，不像那古文那样深，那么深的深度，没有它那个深度啊，容易懂。但是虽然是容易懂，现在也变成难懂了，读经的人很多，研究深入理解的人越来越少，这是我们感到忧虑的啊。那还有儒家，还有道家，三教九流，这些典籍都在四库全书里面啊。四库全书现在翻译了，分量虽然不太多，但是我们相信能传得下去啊，不会完全丧失掉。可是现在问题在谁去读？现在能读的人越来越少啊，真正能读的人我看100个人找不到，不但100个人找不到，可能连50个人都找不到。这些人能读的人都是70、80了，10年之后这些人都走了，读的人没了，这怎么办？那这个东西存在世间就变成古董了，只可以欣赏而没有办法学习了。这个问题严重，比什么都严重，所以我们才动了一个汉学院，办汉学院，培养极绝学的人才啊。张子所说，为往生极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想的是这要靠缘分的。如果有缘就办起来了，没有缘我们还是念佛求生净土法，等到这边再有缘，咱们尘缘再来，只能这样想法。还是生净土重要，为什么呢？我有机会再来，我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那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经教我通通都能学成，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教诲我都能通达明了，这是菩提心的。菩提心里面有修德人生，帮助一切迷惑颠倒还在受苦受难的这些众生念念不忘。我们每天做早晚课，都给这些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
回向，这个回向有功德啊，他们跟佛没法子结缘，因为我们的回向他跟佛有缘。所以救无为道还是应当做菩萨道啊，菩萨示现在世间，示现男女老少，在家出家啊，各种不同的行业都可以做菩萨啊，都能救无为道，做菩萨，菩萨道。啊，奉行三规五戒，十善六波罗蜜，普贤誓愿。我们净土宗提出的，啊，必须要修学的五个科目。这是我们的行门，我们用这五苦修德求生啊，这修诸功德远胜彼国。做沙门是出家，不当窥视境界，经要通。怎么通？开悟就通。怎么开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通。如果走这条路，怎么走法？我劝同学读经。啊，一天读五两首经，读十遍，用会集本，一天念十遍。啊，念熟了就不算变数，算时间。为什么？越熟念得越快。啊，念熟到一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念两遍，那算时间，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念二十遍，二十步，其他的时间念佛号啊，那念经的时候帮助你得念佛三昧，得念佛三昧就开悟啊，有小悟，有中悟，有大悟，一千遍小悟，这个注解你完全看得懂了，没障碍，跟你悟的一样啊。如果你念到大彻大悟，这个注解里头有一些错，错误不妥当的，你可以把它修订。彻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所以戒律，我们只提倡这个够了。为什么？经上所说的，一句阿弥陀佛，具足一切戒律在里头。三句境界都在这个佛号当中，你心里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你还能破戒吗？这不可能的了。你不有恶念，你怎么会有不善的言语，还会骂人吗？不会了啊，不会犯戒，不会破戒。
愿余生无量清净佛果，就是前面是不当窥视境界，修行达到真正的精进啊，愿生极乐世界，到至今就是精进到基础，愿就出来了。为什么呢？你会把阿弥陀佛看作志同道合。我今天第一个要见的人是谁？就是阿弥陀佛。第一个我要到哪里去？这个学习修学环境，极乐世界。到那里没有不成就的。啊，是当念智心不断绝，这就达到海鲜老和尚万年的境界，是纵上二心，这个二心就是汉译无译是同志一部，下面已经关起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多数上品上圣者啊，观经中啊，上品上圣应该居住戒心，读诵大乘及修行六念，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回向法院，此十一戒奉行六波罗蜜。他讲的这些实际上就是六波罗蜜。说得好啊！啊，戒律太多了，那是一门大学问呢。是需要专攻的。啊，如果发心传戒律，应当要学习，不是发心传承戒律，就没有必要了。啊，我们只求得三昧，戒律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终极的目标是开悟，是为开悟。悟怎么开的？悟一定是清净心。染污的心不会开悟，动乱的心不会开悟，心浮气躁是开悟不了的，所以他要修定。那我们用什么方法修定？用念佛法门，一句佛号念到底，我们只求一句接着一句，不中断。啊，除了吃饭睡觉，这一句佛号不断，无论是出生念不出生念都可以啊，你念六字四字也可以，都没关系，只要佛号不断，这就对了。真正到不断了啊，你不注意它，不见不是不理睬它，通通都不断熟了，
像我们现在凡夫起烦恼一样，啊，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随时起来，啊，佛号常常断掉，这就不行，把它调换一下，让佛号不间断，妄念常常断掉，这就功夫得力了。功夫得力之后，就求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就是求着妄想杂念没有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这叫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帮助你功夫成片，帮助你事业心不乱，帮助你利益心不乱，你就圆满成就了。啊，经教呢，经教不学通了，无私自通。啊，念到利益心不乱，全通了。啊，念到事业心不乱，局部通了，不能完全通，我这一个宗通了。啊，净土宗没有问题了，跟净土宗有关联的也通了，出类旁通。佛法修学跟世法不一样啊，用世法的方法学佛法，把佛法变成世间法了，这错了，这是误导了，把佛法带上偏道，带上邪道，偏离正道，这个错误。啊，所以这个六念念佛的同学，求生净土的同学，遇到缘也要修。啊，不修呢，专念阿弥陀佛可以，不是不可以。我走的路子就是专念阿弥陀佛。啊，但是这个里头有戒。有持戒，有布施，还有念天的，啊，天是护法神，我们通通都照顾到。啊，布施的范围很广，财施、法施、无畏施，啊，遇到缘都干，遇到持戒赞叹，遇到三宝赞叹。啊，勉励他，啊，赞叹他，决定不能回报。他有错的地方不说，有善的地方赞叹，啊，给他传扬，这样就好，佛法就会兴旺起来。比什么都重要，道场也如是，如法之道场赞叹他，啊，勉励这些信徒清净发思，啊，不能对法师批评，对道场不能赞叹别的地方，那你就是在毁谤佛法。什么叫赞？什么叫毁？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自己不至于发生过失，这就对了。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
3: 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4: 师傅，你还干？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3: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4: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5: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3: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6: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
6: 啊，两天都
5: 找
6: 着我，
5: 找
6: 我这个马上
5: 就演练。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7: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3: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 贤师十岁时

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

0: 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使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前后，就是到这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 海默法师

0: 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屋，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儿放的，吃那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命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

0: 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是他那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

0: 今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种活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2: 生病朝堂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3: 那哥有些下木鱼，人们都往那这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鲜。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带兵，化练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户的家户，会修养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心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

0: 独栋的时候，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1: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0: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2: 哦，在常州
0: 生。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刮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4: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5: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6: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7: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8: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 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都愿意都知道。
9: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周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宽厚待人，以高等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天我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平和，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8: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

失皆悲，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示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

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
多所饶矣。

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

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再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
我做佛时，智慧

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生我过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求。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

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

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

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

主难过去磨恼之民，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
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

安住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

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离之逃离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却保不起，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

0: 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
0: 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22。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

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谢集会七宝讲堂。

受福，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福，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

不净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
诸天人等。

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一少一，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

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痴无善，

获其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受

命尊敬，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孰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

尊胜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喜心意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
如喜

0: 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事悲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 无助会恶，然于五百岁中不尽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

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
心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

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

念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列玉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51页、751页倒数第三行。愿生其果啊，这一小段课题是修德愿生啊，修诸功德前面说过了，今天我们在学习幕后这一句愿生其果。一阶第十八愿中，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果，这个三句是四十八愿第十八愿里面的原文。下面第十九愿，佛以善根回向愿生我果啊，可见的愿生我果不止十八愿，十九愿也有，下面还有二十一愿，于二十一愿中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余生极乐就是愿生我果，意思相同啊。那么还有第二十二愿，二十二愿，二十二愿里面有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果，如是诸愿中。四十八愿有四愿说到啊，啊，说如是诸愿中，皆以发愿回向，求生净土为劝也。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体会到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求生净土。底下还举了《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上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底下。

还是弥陀经的经文，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而又云，若有人以法愿、经法愿、当法愿，于生阿弥陀佛国者，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弥陀经上有三段，可见愿生彼国，实为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为什么？这个世界太苦了，我们尤其生在现代，我们回想30年前的社会，比现在可爱多了，没有这么多灾难。社会上没有这么多冲突啊！我们再向上提升，30年前、60年前，比30年前好啊！30年，中国人叫一世啊，你看是。世界的事，一世是三个世，30年叫一世。啊，我们自己回忆过去30年，再过去30年，比现在的社会安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3000年前，人的寿命平均寿命呢，100岁啊。啊，经上告诉我们，每过100年减1岁。现在世界人的寿命平均寿命70岁。佛陀那个时代100岁。现在70岁。那么100年减1岁，往后释迦牟尼佛的末法还有8000年，人的寿命最短10岁，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会出现。啊，最大的时候10岁，10岁时候那个社会怎么样呢？社会人看到人就想杀人，变成这个样子。啊，总是先下手为强，人都灭绝了。我们从这个30年细心的观察。经上讲这个话，可不可以相信？可以啊。

啊，但是现在的社会出现一个很异常的现象，那就是说长寿的人80岁90岁100岁越来越多了。黄念老居士告诉我们。

个好现象。这个现象就像中国古人讲的回光返照，有它不是正常的啊。怎么说是好现象呢？可能佛法还会兴旺一个时期，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汉传佛教，我们看起来啊，好像是衰了。学习的人很少了，可是南传的东南亚一带小城好像很挺盛的，藏传的也还不错，啊，藏传五明佛学院，我知道这个佛学院里面有汉传的学生，出家在家，听说有一两千人，学习很如法。啊，这让我们看到了生欢喜心。汉传大乘有传人，有乘传的人，这是好现象。可是这种变数总不如常数，常数那就是简洁，一百年见一岁月。啊，释迦牟尼佛末法终了之后，世尊的法运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佛法还有没有人来弘传？有，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知道了，这经上有记载，佛法灭了之后，下面弥勒菩萨还没有来示现成佛，这一段时间很长，啊，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住世，地藏菩萨代佛救度苦难众生。地藏是大愿的，啊，我们相信大悲观音菩萨、大智文殊菩萨、大行普贤菩萨都会协助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一直等弥勒从斗率天下降示现成佛。那么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比殊胜，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我们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啊，极乐世界的人第一个好处

量寿啊，设法界六道都有生命，极乐世界没有生命，往生的人莲花化身啊，花开见佛，在极乐世界七宝池里头，你转世成智的功夫圆满了，转八识成四智啊，不生不灭，无量寿啊，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同时也得到阿弥陀佛无量劫来修学的功德护佑你，使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好像跟佛差不多，所以说等于成佛了啊。佛有神通，能够分身化身，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干什么？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接引愿生彼国的人，接引这些众生呢，到极乐世界，啊，所以阿弥陀佛的示现接引每一秒钟化身的次数，我们都无法想象啊！不要说一分钟一秒钟了，一个细腻微细的念头，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阿赖耶的生命有32亿8000年的啊，也就是320兆一年啊，时间多长？极其短暂。一弹指，32亿8000年，这样微细的念头，每一个念头有一尊化佛，啊，分身的阿弥陀佛，到变法界、虚空界接引众生。经上真的这种劝勉的话太多太多了。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佛菩萨保证你一生成就，不能往生没有得到保证。那换一句话说，如果业障重，

三途苦报，没有办法逃过啊！三途苦报，真苦啊，不是假的。

下面的经文，往生果德，这不是因地上修的，果地上的报德。经上给我们说了三桩事情，第一个，临终佛现，这是往生的果德。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现身，你会看到，来接引你往生。啊，第二个，随佛化身，佛手上拿的莲花，那个莲花就是你念佛功德成就的。你念的佛号越多，这个莲花就越大，光色就越好。啊，念佛功夫的前身，关系莲花的大小，莲花的光色，这个东西好啊，这是值得追求的。啊，世间功名富贵，统统放下。啊，为什么呢？那个带不走的，一样都带不走。啊，那叫业障啊！业障要放下，佛号要提起，啊，才能随佛化身，跟着佛到极乐世界，在七宝池中花开见佛化身呐、啊！啊，那个时候花开，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那么第三个好处都是果德了，智德自在啊，智慧勇猛，神通自在。你看这八个字，啊，智慧现前，什么样的智慧？跟佛同样的智慧，圆满现前。啊，中国佛教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自信般若智慧流露出来了，啊，神通，神通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是从清净平等心里头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要清净，要平等，就能发神通。清净平等都是禅定啊，清净心现前是阿罗汉辟支佛，小神通，小神通超过六道的天人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有神通，跟极乐世界往生的人去比，那就差远了，比不上啊。

0: 平等心现前是大神通，菩萨所证的，究竟圆满的神通，是如来果地上证的。我们看经文，此等众生。 灵寿宗师，阿弥陀佛，宇宙神众，现在起行。经文不难懂，我们看见老的注解。灵寿宗师，我们寿命到了，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的。 这宇宙深处，这些人跟你过去生、现在生都有缘。他们念佛往生了，早往生，比我早。我现在要去的时候，他们跟着阿弥陀佛都来接引。所以要记住。 生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不会寂寞，不会孤单。为什么？你的亲人、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太多了。
1: 无量界来，跟我们界的有善缘、恶缘，通通见到了。啊，恶缘怎么也在那边？越问他改过修善嘛？啊，他念佛也成功了，也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都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通通看到了，皆大欢喜啊！那个怨恨心完全没有了。 全都化解了。那么这一段无句经文，此证第二十愿，临终接引语，这成就啊，弥陀愿海所会。 这个会就是给我们恩惠，给我们什么真实之利益？最真实的利益，让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称赞净土净缘。 是善男子，或善女人，临命宗师，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前来祈请。这是当时的状况，佛来接引的状况。他见到了。 他看到了，跟他们走了，来不及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他一想的时候，不需要再告诉了，为什么？经典里面讲的很多，佛介绍，他给我们做证明。 特别显示慈悲加佑啊，令心不乱。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个称赞净土净，就是玄奘大师。

所翻的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有两个译本，我们现在流通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唐朝玄奘大师又翻译了一次。啊，为什么还要翻？就是这八个字：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八个字，罗什大师翻译的时候没有。这八个字非常重要。你为什么能往生？无逆是我，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凭什么？凭阿弥陀佛慈悲加佑，令我们这个心不乱。这句话太重要了。啊，那么我们自己念佛，一心不乱，还没有念到，不要紧，没有关系。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慈悲加佑，我们就得一心不乱了。这一句话重要。我们如果真的听懂了，听明白了，相信了，不怀疑了，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信心就具足了，不再有怀疑了。啊，我们念佛功夫达不到这个层次不要紧，佛一加持一保佑，我们就得到了。

我们再看，再看下面经文，还是玄奘大师译本的经文，积舍命矣，随佛随佛众会。舍命就是我们往生了，这个身体不要了，这个世界也不要了，统统放下了，随着佛到极乐世界，入那一边的大会。你入哪一个会？众会是众多，你入哪个会？入与你自己念佛功夫相应的这个会，那么绝对大多数的人是生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这就是众会，阿弥陀佛的众会。无论是在哪一会，你都看到阿弥陀佛在做主持啊，好像我们现在开会，阿弥陀佛是主席，哎，你都看到他，很不可思议。我们这里见佛难呢，到极乐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能见佛。啊，无论什么时候，你有问题，都可以向佛当面请教。啊，佛会当面教给你。比我们这个世界殊胜太多了，我们这个世界科学技术再发达也没办法到他的境界。这个地方不能不去，不去就错了。啊，生无量。

受极乐世界清净佛土，经中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为净宗之心髓。因佛力加倍，行人心实不乱的，这个心你才开始不乱，是得佛力加的啊。于是生念相续，便得往生，故称净土为国教，是他力法门，是异行道啊，是普被万类之慈行，均在是也。这几句话让我们断尽疑惑了。现在念佛人，我们问一问，你往生有把握吗？问100个，100个都摇头；问1000个，1000个都摇头，没有把握了。读了这个经文，疑心断了。问你有没有把握？有。你这个把握从哪里来的？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就凭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往生的凭证。啊，好像我们现在出国旅游啊，在海关的时候，这是检验护照。啊，护照上有这几句，有这么一段话，那就是决定通关，没话说的，顺利通关。说更贤慈不思议之他力，啊，不是靠自己，全靠阿弥陀佛。感激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介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让我们读了这个一段经文，疑心才真断了。啊，如果疑惑不断，疑惑会产生障碍。确实，临终有许多人因为一念疑惑不能往生。玄奘大师慈悲知道啊。

玄奘大师知道，罗什大师翻译的本子里头漏了这一句啊，这一句我们相信原文里头有，梵文经典里头有，但是佛说无量寿经说过很多遍，不是一遍啊，在中国第一本就有12种，很可惜当中7种失传了，现在留下来的5种啊，西藏文里头、蒙古文里面可能比我们多啊，内蒙金教授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10几种不同的版本啊，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10几种通通翻成汉文啊，给我们净土。

中做参考。啊，我们知道的越多，知道的越详细，越清楚，真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帮助我们断疑，坚定往求往生的愿望。啊，这比什么都重要。欧耶大师说的没错，说的是真话。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有信有愿，就决定得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那是第二桩事情，不是第一桩。第一桩是要能够往生，那能真正的到极乐世界，这是最重要的。啊，到极乐世界之后，分法我们在哪一班修学没关系，无论在哪个班级，最后都能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好，啊，所以我这个事情可以不必于人证的，念佛人真正做到于人无证，于事无求。我们学莲池，学欧耶大师，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我们就满意了。欧耶大师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意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彻底放下。我们到极乐世界，从小班小小班学习，啊，导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亲自来教授的，我们从最根本地方学习。好，啊，有很多人是插班进去的，不是没有，我们对那些人赞叹欢喜，啊，我们不能学他。为什么？他有本事插班，我们要学他，插不进去了，把机会丢掉了，连小小班一年级也没有捞到，那个亏就吃大了。啊，所以我们要很冷静，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的愿望最低，啊，从小学一年级进去。靠得住啊，果则第二个，随佛化身。请看经文，经续于间，既随彼佛往生极果，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你看多么殊胜啊，我们看出去，七宝池中自然化身，此云自然化身者，表非胎卵石化四身中的化身，跟我们实际我们讲动物或者讲生物，在这个世界出生，它是怎么生的？有胎生，有卵生，有湿生，有化生。这个世界上有这个四种，但是极乐世界的化身
跟我们这里不一样。

我们这个化身要具备条件，他的条件不具足，他不能化身。啊，那换句话说，具备条件就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是什么？用佛话来，佛的语言来说，业力。没有离开业力，自然化身没有业力，他的业这个时候都消掉了。什么时候消掉的？就在这虚余间啊，虚是很短的时间，是从我们这个地方他离开人世间啊，放下六道轮回，放下十法界，坐在莲花里头，阿弥陀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之中啊，经过的时间不会很长，花开见佛，这业障消掉了。业障不消掉的花不开，花开见佛就夜宵了。无始界以来的造作的一些罪业通通没有了，无论是恶业善业都消了。恶业不消出不了三恶道，善业不消出不了三善道，善恶业通通都要消掉，消掉都要消干净，这是在莲花了啊！你在莲花里头，这个时间不长啊，须臾之间。从我们这个世界到极乐世界当中，十万亿佛国土，超过了啊！花开见佛。我们再看下面是念老引用《法华经》的经文，《法华文句》啊，胎经云，胎经是佛说的，文句上引这段话：莲花生者，非胎卵石化之化身啊，不是我们世间讲的这个化身。我们这个讲的化身是具足条件，极乐世界不是的，自然化身啊，它上面加个自然。诸佛国度全是自然化身，为什么？一切诸佛国土都要消业才能化身，没有待业，只有极乐世界是待业。阿弥陀佛帮助你消业，全靠佛。不靠佛不行啊，不靠佛不能往生啊。要靠定啊，天天念佛就天天靠着他。一个念头错了，打妄想了，这一念就离开阿弥陀佛了，所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靠定。啊，像古来的大德一样，除了吃饭、睡觉，佛号提不起来。啊，这个佛号断了。

吃完了，醒过来了，佛号马上就接上。这个也可以说是经典相继，求生净土啊！啊，连吃饭睡觉佛号都不断，那是功夫成片的人才能做到，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啊，功夫成片人做到了，这是念佛。念佛功夫初步初阶段成就了，在这个阶段成就，阿弥陀佛会来给你送信息啊，或是给你托梦，梦中见佛，或者是入定，你在定中见佛啊，你在念佛念累了，盘腿打坐，口里没有念，眼睛也闭着下来，但是佛号没断，心中佛号没断啊，这个时候功夫正熟了，阿弥陀佛会现前回来告诉你啊，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啊，像古时候云科法师，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后寿命到了，佛来见你。那云科豁然聪明了，这是无恶不作的出家人呐，不守清规，不持戒律，造的恶业很深啊。他有个最大的好处，他相信因果报应，看看戒律，想想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跟自己断定决定堕无间地狱，想到无间地狱他就怕了啊。所以在同参同学当中向大家请教有没有方法能救他，就有一个同学给了一本往生传给他看，哎，这个东西可以救你。他读了往生传之后就发心求生净土，念佛念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念到精疲力倦啊，三天没吃饭三天没睡觉，拼命的，哎，诚则灵，至诚感动，感应阿弥陀佛现前，告诉他的事实真相。因果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为什么？如果我再活十年，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外境诱惑，不知道又要干多少罪业，我现在跟你去。佛答应他，三天之后来接引。果然第三天他真走了，给我们证明佛没有妄语，给我们证明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啊，真有六道轮回，真有地狱。

0: 也是现身说法给我们看的，所以诸佛刹土不待业，不待业就是属于自然化身。太经上这段话，我们再看下面，又一非涅盘经所谓的十岁。 毕竟，阎罗树女等因树花而生，名为十神。潮湿，哪些这树神？ 是因为树花有湿度，很高的湿度，它因这个而生的，就是《胎南石化》里头。前面《胎经》讲的是化生，这个地方讲湿素，盖秽土草木，常有湿气。
1: 甘露、淑女等，特此时期而生，名为十岁。经净土中，莲花与人俱是同时而有，自然化性，不需要借十岁，故它不是十岁。这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它不是属于十岁。 不是属于化身，这把胎生、卵生、湿生、化身都解释清楚了。自然化身，好啊。
0: 自性上没有障碍，那么他的心得会现起，就跟开悟的人相似，宗门大彻大悟。 像慧能大师，慧能大师在世，他所教导的弟子们很多，弟子当中有40多个人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 也就是跟慧能大师同，他所教导的弟子们很多，弟子当中有40多个人。

圆满。这在中国佛法无比殊胜啊，智慧开了，神通显现啊，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智慧勇猛为智慧明了锐利，能破烦恼搅满贼群，故人勇猛。这个智慧，智慧的反面就是烦恼，用娇慢代表烦恼啊，骄是骄傲，啊，慢是自大，啊，把它比喻作贼，贼君，啊，智慧能照破我。如《智度论》所说的，智慧见，经历破。教满诸罪啊，这是大智度论里头两句话，又言维摩经说，以智慧见破烦恼罪啊，都是用的比喻，又心地观经法宝犹如智慧利剑，各断生死，利息福故。啊，息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烦恼好比绳索，把你捆绑起来，你没有不能动弹。啊，失去自由。

这是解释上面这一句。下面神通自在，神通无碍也。如今云，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这些都是属于神通世界。这一桩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手掌当中掌中是什么呢？不是一个地球啊，这一个世界是讲一尊佛的教化区，经上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掌里面能吃什么？能吃无量诸佛，一切诸佛的一切大千世界都在如来的掌中啊。谁能做到？诸佛如来证到究竟果位，他能做到。这一句话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要能体会一切世界从哪来的，慧能大师答案说出来了，他无祖，在无祖面前他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20个字就把这个问题全解决了。

五祖一听，真开悟了，一波就开了。金刚经不讲了，他全通。他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话重要啊！这一句话把世间法所有一切问题通通解决了。啊，我们这个世间，地球上这一切万物。啊，包括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从哪来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南大师看到了，搞清楚，搞明白了，是我们自信变现的。自信是什么？真心，是我们真心、真诚心所变现出来的。那这个整个宇宙一切法一切世界跟我什么关系？一体。所以禅宗里有一句话说，识得一万事变。你要真正认识到这个一，认识到了原来一切是我们一心自性变现的，整个是宇宙就摆平了，什么问题下去？没问题了。那么佛法的教学，我们今天的心，众生心，是一切心的，妄念、杂念无量无边，啊，都是那个一心变现出来。所以佛的教诲最后都叫我们皈依，皈依问题解决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最后皈依，依是什么？依是常寂光土，依里面什么都没有，是光明遍照，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时间空间假的，不是真的啊！真心里头没有真，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也没有念头。科学家说，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佛告诉我们，到终极的时候，物质没有了，念头没有了，一切自然现象也没有了，就是寂光，回归常寂光。常寂光是佛的化身，我们的化身也是常寂光，同一个身，同一个体，那我们还能害人吗？啊，就是一只蚊虫蚂蚁，它也是我们自信所生所变的啊，杀它那不就是杀自己的自信？这个道理深啊，深无限广无边，深广无量无边啊！佛法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如果我们会用功，无论什么方式，功夫都是讲求不受干扰，自信不受任何干扰。

不生不灭，他是居住万有的，他说能生万法吗？他要不居住万法，他怎么能生万法？他居住万法啊，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刹土，不离自性的，不离法身的，他就是法身的。所谓法身，就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他是宇宙万有的本体，他能生能现。啊，宇宙不是真有，是假有。啊，遇到缘，它就生，能生；没有缘，它不现。不现，不能说它没有；现了，不能说它有。要慢慢细心去体会。啊，这是法身菩萨大彻大悟的人跟佛陀的境界。学佛就是要向上提升啊，越是上升越有味道。这什么味道？法味。法味是什么味？不是酸甜苦辣咸淡，不是的。不是的啊，是我们无法想象。这里面要跟诸位用形容来说，就是法喜充满啊。孔子说的不亦乐乎啊，他第一句话是不亦乐乎，喜悦从内心里头，就从自信里，自信的信德，第一德就是欢喜心，就是慈悲心啊。所以你的功夫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从你的慈悲上去看，你慈悲到什么等级，你功夫到什么等级。佛的慈悲是平等，菩萨的慈悲不平等，有分等级的。阿罗汉有次一等啊，天人不如阿罗汉，欲界天比不上色界天，我们六道轮回是比不上欲界天，等级很多啊，所以法界法喜充满，每一个等级不一样。菩萨52个等级啊，修行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不断向上提升啊。这里头确实有升有降，有升有降啊。到只有往上升不往下降了，那是华严经上讲的等地菩萨，地上菩萨啊，只有上升没有下降。

这是掌中持一切世界。我们再往下看，有观经中详明上辈三品，下面是揭露家祥一书。家祥大师做的注解，观无量寿经注解，第一

上品上生发菩提心，修行仅七日，则生彼国，见彼佛身，闻说妙法，则悟无生法忍，当知此是七地无生也。七地以上，上品上生发菩提心，修行多久呢？七天。啊，他就升到极乐世界了。花开见佛，见佛闻说妙法，他就悟无生法忍，就证得无生法忍。这是上品上生的人。啊，说当知此事七地无生，无生的品位最高的，我们能不能相信？这个里头要记住，有发菩提心，有修行精气日，听佛说法就证无生法忍。佛说什么法？佛无有定法可说，佛说法正是起你的机，你那个关键不能通达，障碍了，佛这一说就把你点破，豁然大悟。要平时功夫，平时功夫什么是什么？张家大师告诉我，一切功夫四个字就全包了，看破放下就全包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障碍着产生，如果不是放不下，就是没看破。看破是智慧，放下功夫，放下跟心得相应，看破跟自信般若相应。自信无量智慧，无量功德啊，无量功德，放下能相应，无量智慧看破能相应。所以大乘教里头最重要的是教我们知道空，知道有啊，什么是空，什么是有，这是智慧啊。啊，空意思很深的，我们没办法，我们认识空，什么都没有了，叫空，不是的，那完全错了。啊，空而不空，有而非有，我这就难了。啊，连空跟有都没有了，这就难懂了。啊，说空说有，你有个概念，这概念都没有了。啊，完全没有空跟有的概念，你才能入自信。啊，空是体，有是用，从体起用。
啊，你要执着有个空，错了。你怎么有个空的概念？没有文字的概念，没有言语的概念，听经也会听。会听是什么？不着言语相。我要听什么？听你言语里面所含的义理，听这个。那么一般人所听的是你的言语里头所诠述的这些东西。与信德毫不相关。啊，所以会听的人，会看的人，看经会看的人，不着文字想。会听的人不着言语音声的想。不着相，功夫中呢，功夫在日常生活当中，眼见色，这一切色法没有障碍你，没有干扰你。我们见色动心了，动心就迷了，这起心动念就迷了，迷了之后就有我爱、我真嗔恨、我喜欢、我不喜欢。啊，再深一点呢，我想占有。我不想占有，所有的杂念都出来了，这什么叫业障？这就造业。诸位要晓得，起心动念就造业。啊，杀盗淫妄这些不善的行为，从起心动念开始，所以起心动念一即心造业。出自于言语口造业了，啊，身体的动作身造业了，啊，造业头是意口身，啊，点点滴滴我们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啊，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啊，到什么时候果报现前呢？寿命到了，寿命到了，一生行善的人，天人来迎接你，到天道去了。啊，人道的时候又去投去了，找到你父母。啊，父母说都是有缘的人，跟你没有缘的，你不会找他。这个缘四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不会变成一家人。所以要认识一家人，要如何把关系处好，把过去不好的关系变成好的关系。啊，这就是要修身，身修然后才能起家。啊，齐家才能治国。总而言之，最可贵的是把自信的智慧、自信的德行引出来，引出一点点，你就感觉到非常快乐了。啊，那就不亦乐乎。发喜充满，哎，真引出来了，啊，这个路是无法形容的，啊，只有你入这个境界，你能够体会到，你没有入这个境界，
你也无法显露，体会不到。啊，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儒教给我们这些，道教给我们，所以儒释道这三个，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佛，我的看法，他们是同等的。如果在印度，人家见到了老子、孔子，叫做佛陀。啊，佛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我们就称他，哎，称他为圣人。名称不一样，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他们说出的话是同一个阶层的话。啊，我们其儒少许，慢慢就体会到，是一不是二。

我们再看下面第二，第二是上品众生不必读诵大乘经，但善解义理，深信因果，不谤大乘。这些条件对比上面次一的，还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天赋不一样啊。你到这个地方来的人生生下来，上天赋给你根性不相同啊，上根人难得啊，文法他就开悟，中的人呢不必学习大乘经典，但是底下这一句很重要，善解义理啊，这下这人很聪明，天分很高，他虽然没学过，你说他能听得懂啊，而且他能够理解，他有深度啊，这种人好教啊。还有两桩事情，这是德行，第一个深信因果，第二个不谤大乘。如果不信因果，回谤大乘，这人落在魔道去了啊，他也能升天，天上是阿修罗、罗刹，属于这一类我们一般讲，他有智慧，他有辩才，他有福报啊，错在前者不相信因果，回报大乘。那么此功德愿生彼国啊，他有这个这些功德，不帮大乘是德，深信因果，善解义理，都是智慧啊，这个功德愿生彼国，遇到善缘，别人劝他幸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他能接受啊，他能相信

肯念佛，借得往生比过七宝池中，大宝华中。很殊胜，不是不殊胜，大宝华中啊，他的莲花很大了啊，今一修则开，开得快啊，一修则开，然后经一小节得无生法忍啊，这个也是属于其地无生。前面上品见佛闻法就得无生法忍，那么现在中品经，中品经一小节得无生也，这个无生也是无生法忍，但是他要在极乐世界修一小节，不像上品上生的那么快啊，上品中生经一宿就开了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经一小节得无生法忍，此业也是其地无生。前面上品见佛闻法则得无生，经中品呢，经一小节得无生也啊，得的果位平等，时间长短不一样啊，上品上生快得多了，到极乐世界就成就，上品中生要待一小节啊，才能达到像上品上生往生那个地位。第三，上品下生啊，这都是讲的上品里面上中下三品啊，三种往生。此人一心因果不帮大臣，比过花中一日一夜难开，到极乐世界不是到那些花开，说明前面上品上生到极乐世界花就开了啊。那么上品下生的人到极乐世界还要隔一日一夜花才开啊，花开之后附近三个小节得八法名门，住欢喜地，欢喜的初地，也就是说他所证得的也算不错了，一日一夜了花就开了，也很快了啊。那么他需要经过三个小节才得八法名门，住欢喜地，欢喜地是初地，前面两种都是七地，得无生法忍啊。他到欢喜地啊，初地初地无生，故知前上品是七地无生，又弥陀所超，更为上上品往生，最上者可知八地。这是莲池大师讲的啊，抄的其抄文记录在此地，在上上品中

一地至八地，一荣多品，愚可至矣。啊，可见上品往生，见佛闻法，即悟无生，可证的八地，足证智慧勇猛。说这么多，就为这句话，告诉你智慧勇猛。那么这些三品往生，大致上我们明了了。上品上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就化开见佛闻法悟无生法人。上品中生的是往生彼国七宝池大宝化中。花是经一页开的，经过一页。那么上品下生呢，是一日一页花开啊，花开不一样。上品上生到了，那花就开了。上品中生隔一页，上品下生一日一页。果报不一样，啊！弥陀疏钞莲池大师著作，啊，他比这里说的更殊胜。上上品可以到八地，啊，《观经一疏》里头。只讲到七地，差一个等级。啊，弥陀疏钞莲池大师末后这段话说得很好。这上上品中，从一地到八地，超越够多了。啊，其余中辈、下辈，这是后面的。啊，这是上辈往生，还有中辈、下辈、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啊，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啊，大家要问我。我回答大家，我喜欢跟欧耶大师一样。欧耶大师只希望下辈下品，也就是说，我们到极乐世界，从小小班开始，我从这里进去，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连扎根都是阿弥陀佛来替我扎根。好啊！啊，这个愿望一定是圆满成就。啊，真正在学佛上，到极乐世界也不跟人争，也无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我们从最小班一级一级慢慢上升，无量寿嘛，寿命长不在乎。啊，他们急着成就。我不急啊，稳稳当当，好啊！这是说明极乐世界智慧勇猛，啊，下面这一段具德一全，这是。世尊劝勉我们，这个机会难得遇到，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好不容易遇到，

要千万别放弃，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啊！不成就太可惜了，三途不能去，三途一堕五千劫。佛说的，佛不会吓唬人，佛说的是老实话。一不小心堕入三途，三途就有轮转，出不了三途多久的时间？五千劫，可怕。我们不希望受这个苦难啊，这一生就要超越。依照经教修行超越，积累功德超越，我们积功累德，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离苦得乐，这都是好事。这个好事我不求人天福报，甚至于我现前的福报我都不求，全心全力做好事，通通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这个重要啊！这个里头有两段，第一段举的传经文，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既然经文写了，我们就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告诉我们一桩什么事情？我们在现在这一世，我们要见阿弥陀佛。怎么样才能见呢？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天到晚心里头不离佛号，口里头不离佛号啊，有时候念出声音来，有时候不念声音，看到口在动，这金刚指，还有说不动，不动心里头的佛号不间断，一句接着一句，累积，我相信三年到五年就见佛了。他这一句佛念了92年，92年，我相信他老人家见佛见极乐世界绝对不止10次啊，必然是10次以上，他信心坚固愿心坚定，心愿足啊，他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的。他住在这世界干什么的？住在世界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要不然早就往生了。啊，佛看到他修行这个样子好啊，命令他
留在这个世界。

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要给净宗弟子做好榜样，因为净宗弟子是有愿要往生极乐世界啊，佛门弟子都不一定想往生。学佛同学当中，还是求人天福报占大多数。啊，你想求升天，佛真帮助你升天；求福报，真的帮助你得福报，不是得不到。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啊，无比殊胜的果报是求往生。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肯定成佛，这个太难得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语语经时见阿弥陀佛，此指现在以及当来一切众生，当来是将来，现在将来一切众生，与与当时亲自言见阿弥陀佛，有这么一个愿望。观经为上品上圣者，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大势至，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之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啊之行者前，行者就是念佛往生的这个人，这两位菩萨到往生人面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佛光照照，于诸菩萨受受引起，不但阿弥陀佛手牵着你啊，还有许许多多的菩萨都招手欢迎啊。我们今天讲鼓掌啊，讲垂手迎接你啊。啊，观音世智，这是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行者见喜，欢喜踊跃啊。真欢喜不是假欢喜啊，上品上生，你看到这个经文上描写，你往生有这种盛况，要搞努力啊。啊，谁肯这样？海贤老和尚的榜样，别忘记，他就是上品往生。啊，他走的时候不要人助念，他说靠人助念不牢靠，我自己念佛往生，用不着你们。他走的是晚上走的。晚上什么时候走没人知道，第二天早晨发现走了啊，往生这一天的白天他做了一天工，寺庙旁边有个大菜园，他去整地，去浇水，去拔草，干了一整天啊，到太阳下山他才收工啊，别人就劝老和尚，好了，可以休息了。老和尚是啊，快好了。啊，好了之后我就不干了。话得双关，

啊，我今天做了，我明天也不做了，明天往生了。啊，所以你听老和尚的说话，句句话里头都有意思在里头。啊，信息用这个方法传达，道场走了之后，大家一想，哦，老早就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啊，你看，这挺热闹，七宝宫殿，无量诸天天人，啊，观音是指观音拿的金刚台，啊，是他的宝座。大势至菩萨到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光，光明助照，啊，菩萨借这个借手迎接，啊，赞叹行者劝进其行，行者见喜，欢喜踊跃，自尽其身，成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琴，往生彼国。这段文我们下一堂课还从这里念起，啊，多温习几遍，啊，让我们印象更深刻，希望我们自己发愿像菩萨，像海贤，追踪我们要跟着在后面走，不能落后，啊，勇猛向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55页，755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经文：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就是这几句。请看华严祖老居士的注解：于于今世见阿弥陀佛，此指现在以及当来一切众生啊，现在是我们当代。未来啊，当来啊，是指将来啊，往后去看现在的众生，现在当时亲眼亲自眼见，当来呢，他们那些人具足善根的也能够亲自眼见阿弥陀佛。念老迎观音上品上生长，这一段经文这个地方都引用了。上品上生者，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

大势至，还有无数的画符，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这是珍宝。七宝宫殿，这是讲的一宝，都看见了，还看到观世音菩萨手上捧着金刚台，大势至菩萨跟观音菩萨到往生这个人的面前，他看到了，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佛光铸照往生人的身体，于诸菩萨受受引起，这是上品上身。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行者见喜，欢喜踊跃，自见其身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琴往生别国。弹指是讲快速，这一弹指就到了极乐世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是十万亿佛国土，十万亿佛国土是很长的距离，很大的距离，可是一弹指就到了。他就见到了，欢喜踊跃，上品上身。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是什么？诸位要记住，就是求生净土。

问题才真解决。如果不能在这一生往生，那真叫太可惜了。不能往生，我们的前途不光明。为什么？我们认真反省检点，起心动念，起的是什么心，动的是什么念头，言语行为啊，每天说的是什么，干的是什么，身口意三业，我们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善业恶业与敬业都不相应，善业感的是三善道，恶业

一感得的是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们大家不着急，我着急。为什么？你们还年轻，还有时间，我没有时间。中国古人说，80岁之后啊，这一生就走完了。换一句话说，80岁以后，天天都要想着往生。念念不忘，走了。自己做不了主啊，不定什么时候走啊，不定在什么地方走啊，这走了怎么办呢？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想到过？啊，90就更不必说了，念兹在兹。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心愿持名。佛希望我们，祖师希望我们，这一句佛号不能丢掉，一句接着一句，念兹在兹，无论什么时候，这一口气不来，阿弥陀佛接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就对了。这佛号怎样才能够保持不失去？没有别的，就是一句话，彻底放下。

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法，佛号就不间断了。这是功夫啊，咱练的是什么？练的就是这个功夫。啊，口里面不念没关系，心里头的佛号没中断就对了。世尊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是何况非法，这句话对谁说的？80以上当机者，啊，一切众生都要明了，都要能体会得到。人生真难得，佛法真难闻，这不是假的。

治疗法师最近学习报告，上下两篇我们读过了，把无暇我们要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一桩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史无前例，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好不好？对于求往生的人来说很好啊，为什么？时时刻刻在警觉我自己，这地方不能住了，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去。能去得了吗？能。凭什么？凭无量寿经。这经上讲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让我们对极乐世界生起无限向往之心。我就想去，巴不得今天能去。一分一秒都不想耽误，那上品上身不容易，要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禅宗里头最高的境界，念佛可以得到啊，问题就是肯不肯念，肯不肯彻底放下啊，时时刻刻不让这一句佛号迷失掉。我们看了敬仰、羡慕、恭敬、赞叹，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文，又上品众生者，命于纵使阿弥陀佛与观音世之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持此经台

至行者前赞也。法子入心大成，解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于浅化佛，夜时受受。行者自见坐紫金台，或掌叉手，赞叹诸佛如一念情，即生彼国七宝之中。这是上品众生的，比前面降一等啊，上品上生。观世音菩萨手上捧的是金刚台啊，这个地方是紫金台，跟着阿弥陀佛来欢迎的上品往生，有无数化佛啊，上中品往生的有千佛、千化佛啊，这个数量不一样，前面是无数啊，这是有数了，有一千尊化佛。一时是同时，跟阿弥陀佛伸手来接引你。啊，千佛同时也伸出手表示欢迎。啊，时间都是一样，弹指情，一念情，就到极乐世界。啊，再看上品下生，行者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有观音大势至，于诸菩萨持金莲花，化作五百佛。中品千佛，下品五百佛，啊，上辈下品往生。通常我们讲上下品，上辈下品，三身都现前。阿弥陀佛观音实质，往生的人这个时候看到来迎接的五百化佛也是一时受受欢迎啊，表示欢迎赞也发自

尽清净，得无上道心，我来引入。那么见到这个事项，即自见身作金莲花，坐以化火，随世尊后，即得往生七宝之中。前面莲花化身，没有化火这些句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化火到了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这是往生七宝池中，观无量寿受尽，与本经同位，行者于命中前，见佛来迎。世界今世见阿弥陀佛也，这一句总结了，这不是在极乐世界见佛，见佛上辈往生的人，是在往生的时候，神识还没有离开身体，就用这个身体，就用现前的神识，见到西方三圣，见到无数化佛，上品、中品见到千化佛，下品见到五百化佛，啊，下品里面有化火，前没有讲化火，那么换一句话，花是永远开的，啊，不是合起来在七宝池里头，花再开，这是开了没有合到极乐世界，那么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帮助我们转世成智，就在这一念之间，一弹指之间，不可思议。这一弹指，我们有没有觉察到呢？可能没有觉察到。啊，到极乐世界，转八识成四智啊，听佛讲经说法，就证了无生法忍。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联想到，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也要往生？道理懂得了。如果他要不往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什么等级？华严经上原教初住等级，初住以上通通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

圆教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那么经常讲的上品是登地的，登地初地，初地到七地还有七个阶级，不容易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他是什么地位？七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要布施这一个等级往生，他自己从初地修到七地要很长很长时间，要求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念当中他就成就了。所以菩萨求往生，把他修行正果的时间大幅度的提前了。啊，这就是我们过去这个疑前怀疑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华严是圆教初住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慧能大师就这个境界，中国禅宗所说的，他们这些人将来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如果不求往生，生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十宝图，他在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如果不生到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时间长了，啊，可是华藏世界也非常殊胜。为什么？文殊普贤常常带着这些大众到极乐世界，去向阿弥陀佛请教，有这些人。那么他们见阿弥陀佛，就快速提升。这是事实，不是想象。让我们体会到极乐世界无比殊胜，那我们学佛放下万缘，事出世间法都放下，法上应时，何况非法。我们要学老实。什么叫老实？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就老实了。你还有争还有求，你不老实啊，不老实的人不一定能往生，老实人肯定会往生啊！我们到极乐世界也没有跟人竞争的心，也要无求啊！向上提升，随其

自然，自然好啊，没有起心动念的，啊，得到佛力加持，得到阿弥陀佛无量功德的加持，在极乐世界的成就，我们凡夫无法想象，那是不思议的境界。那我劝同学们要把这个放在第一，我们要争取的啊，这个世界释放佛法，彻底放下。昨天是韩馆长往生20周年，时间过得真快，我昨天下午，你们做37年，我看到他最后照的一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他点念珠，念珠是我亲手给他挂上去的，是在景美东林照相馆照的，我看到当时还有一张遗嘱，我看了很多遍，护法不容易啊，没有护法就没有弘法的法师，今天你们的同学有大福报，住在澳洲净宗学院，这个道场是护法的道场，让你们在此地无忧无烦恼无有牵挂啊，好好在这边用功，真肯用功，没有一个不成就。用什么功？海贤老和尚是我们的榜样啊，任何一部经一部论你所喜欢的啊，圣言不间断，你就是佛门的祖师大德。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那么为什么不成就？治疗法师鲍无暇讲得很清楚，是自己疏忽了，自己没有真正在好好念佛。真成就要想听经，我们听经的这个录像保留的不少啊，可以去听经的。怎么听法？听一部，每一天至少10个小时，不间断。

听经念佛，听经是提醒自己，念佛是真实功夫，会得念佛三昧耶。啊，念佛三昧，最低的是功夫成片，就是佛号连起来了，不中断了，功夫得力了。啊，向上提升，四意心不乱；再向上提升，理意心不乱。理意心不乱是大彻大悟，四意心不乱是大悟。成就了，你可以到全世界到处弘法利生，把佛法劝告大众。啊，大家听了没有不发喜充满？有缘主持道场，没有缘油花释放。啊，十年的时间很轻易的空过了。啊，但是你们还年轻，再下一个十年来得及。啊，能往生。如果还是像现在悠悠惑惑，成天还是妄念杂念，啊，佛号还是断断续续，常常丢失，这个责任不能归罪任何人的。自作自受。

所以你们自己，特别是看到观照，这一生你要看明白。我固然是有三个老师，我跟老师的时间不长，跟方东美先生一年，跟张家大师三年，李老师十年。如果要没有韩馆长护法，我只有那时候两个选择。老和尚问我，一个放下讲经，学金蝉佛事；另外一个还俗。因为出家许许多多法师不欢迎讲经的人，偶尔讲几天行，也挺欢喜的，长期住在道场不行，一个道场都没有。我这一生走过来，

六十五年，你们看见的啊，但是这个地方，佛教只有我们一家，没有人干扰，环境好啊。你们要真正用功，要真正入法，我就不会离开你们这个地方。你们做的不用功，不入法，在这个地方养老，那我就没有在此的必要啊，还有地方需要我的啊，我还在到处走动走动。现在是乱世，学佛的缘真不容易 啊！这样的道场提供给大家，很难找到第二个啊！大家在此地个人修个人的，行不行？行！你看海心老和尚，他们曾经有四年的时间，四个出家人在一起共修，个人修个人的法门，不一样。啊，修不一样的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说明六合敬意义很广啊。啊，那么佛门四个法门不一样，学天台的，学慈恩的，学禅的，学念净土的，没方案，大家这块没好方案，我们是经过这样道场。那么我们这个里面有人学基督，有人学伊斯兰，行不行？行，通通没妨碍。那我们还有这种念头，希望将来这个道场变成宗所有宗教道场，啊，宗教活动中心。宗教与宗教当中没有隔阂，没有冲突啊，冲突怎么造成？是人造成的啊，人怎么造成？人心量太小，不能包容，是怎么回事情啊？各个宗教创始人心量都大，他们想度脱的，想教化的是整个地球上的众生，没有说哪个宗教是属于某一个独特的族群，没有，经典上找不到。那神爱世人，不有说爱哪个族群，没有说爱哪个地区，没有。啊，世人是全球的人，全世界的人。啊，所以我们这个护持也要护持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样子，你的心才清净，你的心才真诚，你的心才平等，你的心才没有杂念，对任何宗教任何经典用清净心，用恭敬心，用平等心来接待。平等的恭敬，平等的关怀，平等的互

我住世的时间有限的，不可能再住世90年。你们年轻，你们前途无量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希望你们能做到这个样子。这个地球上永远没有冲突了，永远没有战争了啊！永远享受的是太平盛世。这是所有宗教创始人最伟大的愿望啊！那要谁来实现？要宗教里面的弘护大德，要各个宗教广大的信徒。有倡导的，有拥护的，把大同世界做成功，这是宗教教育的目标。

那么往下，这是第二段劝勉。这里面分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发心转念的，印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无上菩提心是什么心？什么叫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成佛，没有比佛更上的了。啊，《华严经》称妙觉如来，等觉上面是妙觉。求这个。

决定不能求升天的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为什么？他没有出轮回，天人的寿命长，天人居住五种神通，越往上面神通广大，得自在啊。但是要晓得寿命长它是有限的，它不是无限的，跟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六道里头有生有灭，

啊，寿命到了怎么办？上面没有了，出不去，那就下降了，爬得高啊，摔得重啊。四空天的人，四禅天的人，寿命到了，很多都落到地狱去了。经上说的很多，我们要相信啊，是好不能去，到哪里去好？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比到天道容易，比来生的人生也容易。的人生要修十善业道，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才能得人天身啊。总而言之，都比不上往生极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此无著我识，无佛之识，能见彼佛了，实为稀有。这四句要记住。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遇到是什么时代？是五浊恶世。我们遇到的无佛之事，释迦牟尼佛灭度三千年了，啊！但是我们有幸遇到净土法门，如果依教奉行，我们这一生有机会能见到阿弥陀佛，这稀有啊！求见佛，见佛不难，你的心、你的愿望、你的行持跟佛相应，佛就会现身，你就看到。所以我们有感，我们凭什么感？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随顺佛陀教诲，就凭这个。那么在经中更简单，偶业大师跟我讲四个字就能感：信、愿、持名。信愿是大菩提心，是无上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心专念。注意那个专字才行。我们念佛，念佛同时夹杂着妄念，夹杂着妄想，所以不专不一，所以每天念的也不少，念了几十年了没感应，没有感应就怀疑，这经常说的不灵，我这样做了为什么没有见到佛啊？不知道错在自己，

间没说错。真的是希望啊，为什么能见佛？全凭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不思议力。我们把这四句疏忽了，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给忘掉了，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也常常丢失，妄想杂念太多了，天天在补充，啊，最大宗的来源是来自于媒体，你看电视，你听广播，你看报纸，你看杂志，你收集这些资讯，这些资讯与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干。

把我们羞耻障碍住了。有时候觉悟好事，觉悟赶紧回头。可是一般人觉悟的时间短暂，迷失的时间很长。一天24个小时，大概觉悟多少次的觉悟加起来还不到1个小时，迷惑的时候要站23个小时，往生没指望。至少能够提醒自己，站的时间要站12个小时，24个小时，12个小时迷惑。12个小时醒了，这个往生有可能没把握。怎样才有把握？那要醒悟的时候，要站至少站21个小时，迷失的时候3个小时，3个小时干什么？睡觉了。21个小时清醒，佛号不间断，有把握往生。诸位要记住，黄念老给我们做榜样。他在最后的半年，往生前半年，每一天念佛，14万声。你们注意想想看，念佛14万声，念了半年，往生了。我们看到古人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晚上不敢睡觉，要折磨自己，让佛号日夜不间断。为什么？为求生净土，为脱离六道轮回。修波州三昧，波州三昧不能睡觉。华严经最后53禅，善财童子去参访，第一个善知识，得云必求。这个法师就是修波州三昧的。波州三昧90天是一期，90天不能躺下来，不能坐着，只可以站着走动，叫精行散步，可以站着，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90昼夜，发心用这个功夫，就是求功夫成片。
得到功夫成片。换一句话说，往生的把握你拿到了。那我们能不能在一年当中选一段气候好的时间，来修一次薄竹三昧，精进念佛班呢？啊，这个九十天当中，只有一个念头：求生净土，亲近弥陀。

真觉悟，真想解决问题，真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这世界太苦了。很容易造业。极乐世界环境好，你想造业，没有造业的机会。啊，到极乐世界永远是清醒的，那个地方不需要睡觉，身体永远健康，不需要加以任何运动，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接着再看下文，这都是念老说的，复印行者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广积功德，发愿回向求生彼国。啊，我们修集一切功德，为什么？为求生净土。啊，不愿意享受人天福报。

不像这个。这一生当中，现在明白了，现在清楚了，彻底放下。啊，你真放下，我们这个道场供养你。你在这个道场清修，必定往生了。

啊，广积功德用什么方法广积？就是一向专念，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是求成佛之心。啊，与佛愿相应。佛的愿是什么？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到哪里成佛？到极乐世界成佛。阿弥陀佛的本愿。我们自己往生，我们劝一切人往生，我们做出往生的榜样给大家看，让大家看了生起信心，坚定愿心，与佛愿相应，故能见佛。有见佛故，即得往生，永无退转，必证无上菩提。啊，这一段摸佛时，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这两句经文好啊，盖此乃往生之主因，最重要的因就是这两句话，常常念着，常常想着啊，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不要再放在心上。专求极乐世界，专求阿弥陀佛，底下这小段集结善根，应持回向啊，上面发菩提心，一心专念，还要集结善根啊，这善根是什么？菩萨的善根是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贪嗔痴断了，无贪、无嗔、无痴啊。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嗔痴啊，不贪是什么？真放下了啊，不嗔恨的时候，这个世间事出世间没有一个是怨恨的人，无论这个人怎么样对我啊，他回报我，他羞辱我，他障碍我啊，他破坏我，甚至于置我于死命，我也不怨恨他。嗔恚的心断干净，没有了啊，所受的一些迫害回归自信，大概是我过去生中做了很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现在一报还一报，报完了啊，他已经发泄出来了，我这边手没有丝毫干扰啊，也就是决定不放在心上，这个结解开了，愿解。

冤亲债主没有了，通通化解了。那人家还不放过呢，我这里化解了。他不放过没有关系，他那个地方发生到我这里就不发生作不起作用了。我这里起作用，我要生嗔恨心就起作用。啊，我要生嫉妒心，生傲慢心，生报复心，那个麻烦就大了。那是什么？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不是苦一辈子，不晓得多少倍数。这个要知道，不能干这个傻事。啊，为什么？他是菩萨，我也是菩萨，迷了才造业，觉悟了就不造业了。啊，圆满觉悟，他是一尊佛，阿弥陀佛，我也是一尊佛，也是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你能够这样回光返照，用本自信般若智慧来照自己，完全醒悟了。觉悟了，贪嗔痴都没有了。还有两个也算是五毒烦恼，一个傲慢，一个怀疑，这个要断掉。傲慢怀疑根是什么？根是贪嗔痴，所以傲慢怀疑是从痴里头生出来的，是从贪嗔痴里生出来的，非断不可啊！不断你不能往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人赞叹你、恭维你、礼敬你，不生傲慢心，不要去生欢喜心，生欢喜心你就接受了。要用什么心对待？平常心。别人羞辱你，回报你，骂你，障碍你，排斥你，用种种方法来刁难你，你能够修忍辱波罗蜜，通通的人，对自己修行有没有障碍？没障碍。为什么？我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不放这些东西。顺境逆境不放，善缘恶缘也不放，世法佛法都不放。那恭喜你，成就会很快，三年五载你会有大成就。为什么？你把障碍放下了，一般人学习困难在哪里？他有这么多障碍，他想放下他放不下，听到人回报他冤枉他，几天几夜都睡不好觉，那放在身上心上多严重，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对你的修行全部破坏了。金刚经上说得好，修一切法得成于忍，你不能忍就全破坏了。

人家赞叹你，你的一欢喜就没有了，功德就没有了。赞叹，不管他是真的赞叹、假的赞叹，都不放在心上。对人都是感恩。你来考我，考我的忍辱功夫，考我的忍辱波罗蜜，我能不能忍？不为所动就能忍，为境界所动了就不能忍，没忍，功夫不够，修忍辱波罗蜜。

们同学在我身旁，这么多年来你看到的这都五多人了，我没提过啊，别人来告诉我，甚至写成文字来给我看。啊，他说我都要听，写成的文字有时候我看，有时候不看。

重大的障难怎么办？完全交给韦陀菩萨去处理。护法神嘛，我就不要管了嘛，东西来统统交给韦陀菩萨。啊，我们还是法喜充满，啊，还是常生欢喜心。你说多自在，多快乐！啊，善缘，顺境要能忍，忍是没有一种安乐的享受。啊，这个环境好，我常留恋这个地方。啊，这也不能忍。再好，跟极乐世界比差远了，所以要想极乐世界，要念极乐世界，要欢喜极乐世界。啊，清净善知识，阿弥陀佛第一，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你不亲近他，亲近谁？我们要不能把这些的观念常常放在心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对一切人事物的大受用。这个功德要积极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啊，说一世圣因必得妙果，因圣果就殊胜。

我们在世间遇到宇宙的缘分。什么缘分？中国传统文化是存是亡，就在这眼前十年我们碰到了，怎么办？这十年能够救起来就起来了，救不起来恐怕会灭亡。所以我在去年才想到要亲近一些文字学的专家学者，这些大善知识

我看到欧洲高本汉博士，他是瑞典人，研究中国汉学。很有成就，大概在中国这个专攻汉学的人有很多比不上他。他在70年代说了三句话，他是对大众讲的，汉字不能改，文言不能废，经典必须读，我们听了怎么办？啊，经书最重要的、主要的是四库全书。啊，这部书过去二三十年，台湾翻译了两次，数量虽然不多，我们相信不会是这样。

设方同修供养我的钱，我拿去买书，就是买四库全书啊，全书我买了112套，会要我买了330套，买这么多干什么？送给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送给一些国家图书馆去保存、去收藏。啊，地球纵然有灾难，不可能完全毁灭，总会留几套下来。啊，这是我保存典籍的用心。啊，看到高本汉这几句话，我就想到汉字不能不学，你不认识字不行啊，要学《说文解字》《声韵学》训诂学啊，所以我这个去年到台湾，台湾还有几个教文字学的教授，我跟他们见了面，大家都有同感，都感觉这个事情很严重，不是小事，是大事。啊，那么这些教授差不多都70以上，所以我说10年之后这些人都完善了，

没人叫了，这东西断掉了，这个太可怕了，不能让它断。所以我求这些人发大菩提心，要把汉字传下去啊！我们找一些年轻人认真来学习，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有用。现在这个气候挺好，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缺少老师啊，那培训这些老师将来到全世界孔子学院去教学，去专门教认识汉字，这是从根就起，这个是重要啊！啊，所以我们也提倡办汉学院。啊，汉学院专门就培养，目标很简单，认识汉字，学文言文，读儒释道三教的典籍。啊，他们有能力读，有能力讲就行了。中国传统文化会复兴啊，我们干这个事情，我们全心全力在拥护啊，我们做护法，我让这些教授出来弘法，啊，设方供养我这，我要拿出来供养这些教授，行吗？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佛经是用汉文汉字写出来的，如果汉字不认识了，佛经就断了。所以护持中国传统的文化，也就是护持儒释道三家的真传，这是我们应该要做，我们不能不做啊！200年以前不需要做，为什么？这种课程很普遍，在全国推行，读书人都要学啊！这个200年之内啊，特别是这100年以内，真的成了严重问题。大家不学了，啊，逐渐逐渐让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丧失，这比什么都可怕。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关心，我们要帮助，把它复兴过来。啊，我现在找了10几个学生，不多。我劝他们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劝大家要真发心，就中国传统文化啊，要认真学，要牺牲自己，自己要学孔子啊，生活能维持就可以了，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够了啊，把自己富贵荣华的生活统统放下，一生干什么？当小学教员，教小学生的语文。我们的希望在下一代，希望下一代中国文化能复兴啊，这一代的人要牺牲自己的幸福，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人家追求财富，追求地位，我们什么都不追求，追求小朋友能够认识汉字，能够读文言文。我们干着，干别人不干的，啊，这个功德很大，救了传统文化，救了国家，救了民族，救了全世界啊！默默无

文，没有人知道你。啊，我只想将来能找30到50个学生，要发这个心，这一生做出牺牲奉献。啊，这是什么？这真正圣人，神人。啊，大家都知道你，认识你，赞叹你，你很伟大，那是圣人。大家不知道你是神人，比圣还要高一级。啊，这一生不要空过啊！我们的终极目标，把这个功德统统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菩萨善根，除了断贪嗔痴慢疑，还要加上一个精进。发愤图强啊，要认真努力啊。啊，没有一个菩萨他是侥幸成就的，没有，都是真实功夫。功夫什么？戒定慧三学。啊，如果你听戒定慧三学你听不懂，我们说个更浅显的，你能听得懂，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就是戒定慧三学的落实，落实在一门深入，落实在读书千遍。有例子，啊，我们同学当中，刘素云居士，大家知道，他就一部《无量寿经》，一天至少念10遍，20年不间断，一句佛号也是20年不间断。他今年大概有70。通了。他到哪一个等级？是事业心、理业心，我不知道。但是我敢保证，他得一心不乱。啊，为什么？见到阿弥陀佛了。没有读过的经典，没有学过的这些教，你拿着经论向他请教，他能够讲得很清楚，能讲，没有障碍。这就是一部经通，步步经都通。有人做实验，实验成功了。啊，另外是胡晓林居士用这个方法，6年，他学一部《大乘起信论》，这个论文从头到尾。他念了3000多遍，啊，告诉我，念1000遍，这论的意思都付出了，都现前。换一句话说，他都懂了。

再读一千遍，悟入更深。三千遍下去之后，他找欧耶大师的《列王疏》，欧耶大师的注解，完全能深入。我听他讲过两次，啊，听了两堂课，不是讲完整，当中两段讲得好。在今天找一个讲大乘起信论的，找不到第二个人。六年时间，再过六年，他是起信论的，在全世界讲权威的学者，他自己经营公司，他当老板。每天到公司上班大概一两个小时，每一天在大乘起信论用功要超过十个小时。他完全用佛法，用弟子规来管理公司，所以员工，每个员工都把公司当作是自己的家业，认真负责经营，业绩年年上升。那他对于员工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啊，佛法落实在企业，有这么好的效果。他自己有这么高的成就。起信论最后劝人念佛往生净土，那么像这些人，将来我们是承办学院，我聘请他做教授，那无量寿经不要跟我学，跟刘素云学，啊，起信论跟胡小莲学，啊，我九十岁了，可以不讲经了，啊，我给你们找一些关系。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有财富的人，这企业家啊，我认识的，我找这些人，希望大家来护持传统文化啊，来支持这桩事情，我相信他们都欢喜啊，老教授们肯拨出时间来教学啊，这些企业家们可以能拿出一些钱出来支持这个事情啊，就我是为了当护法啊，弘法这桩事情我就退下来了，我就下台了，这个讲台让你们去负责任。成功的秘诀，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们头一天见面，看破放下，看破你自然就放下了，放下了你自然就看破了，哪一个先下手，个人的缘不一样，如果烦恼障重的人，从放下下手，所智障重的人要从看破下手。

这个不一样的，也不能用错了啊，要彻底放下。实在讲，放下最重要的，放下身心世界，也就是放下有无，有要放下，无也要放下，有无都要放下。啊，物质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有，有不是真的，自性里头没有有，也没有无，所以要明心见性，有无都要放下。你的心没有有无的概念啊！佛教导我们从身见下手，身不是我，你为他干什么？那身是什么？我说个不客气的话说，身是我们第一个冤亲债主。你想想看，我们为他造多少业，为他受多少苦难，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是假的？他是刹那生灭。弥勒菩萨讲得好啊，一弹指生灭多少次？32亿百千年，这个数字，我们把它用现代数学乘出来，320兆，一念，一个念头，320兆次的生命，我们有感触，有这个，也有这个概念，有一个念头的概念，维系的概念，维系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有个概念，起个念头，不知道这个念头是320兆个维系念头组成的，组成这个初念。我们有概念，细念完全不知道。我们有个比喻，我们看电视，电视画面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它是动画了。现在电视一秒钟100次，我们把它当真了，很逼真了。那我们眼前的环境啊，现在这些一秒钟多少次，一秒钟它一个微细念头是320兆次，一秒钟乘七啊，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指呢？可以弹7次，那乘七得出的数字2240兆，2240兆一秒钟，我们把它当真，错了。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一切法包括佛法，事出世间法的真相是毕竟空不可得，不可得以为有得，还要抓住不放，你说要不要命？这个见破了就真实的还空。

两种神通出现了，天眼通、天耳通。啊，这两种神通出现了，告诉你，不要用手机了。手机没有用处了，为什么？你睁开眼睛，原话你都看到。不要看这个画面。啊，在国外人讲话，我们能听得到。你想听什么，他就有；不想听的时候就没有。好啊。啊，真粗过许多话。这才叫入佛门。啊，再提升二果。啊，这个粗果里的还有一个五种见惑，我们讲一种。啊，第二种边界。边界这个概念呢，佛经上叫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立，边界没有了，破了，没有对立，你跟人没对立，跟事没对立，跟一切万物都没对立。没有对立是什么概念呢？一体，真的是一体，不是假的。所以不要看不起粗果啊，粗果很了不起啊！啊，六道轮回里头，飞翔飞飞想出天，都比不上这粗果。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尊敬。啊，所以粗果，我们称他为圣人，他真是圣人，他不是凡人。凡人做不到啊，色界十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都做不到。为什么？身界没破，边界没破，见取、戒取、邪见统统去除啊。出国这五种见，错误的见解都断掉了。何况大乘啊，粗果相当于大乘，就讲断正的功夫，粗心位的菩萨啊，原教粗心位的菩萨，智慧德行比不上菩萨啊，断正的功夫差不多，相等的啊，智慧神通，这个比不上啊。所以大乘比小乘殊胜很多。那我们现在小乘没有，大乘到哪来？大乘是从小乘修成的啊。那么中国。从唐宋、唐朝中叶之后，不要小乘了，不学了。用什么代小乘？用儒跟道。啊，学唐宋，出家人没有不读儒书的。啊，在儒扎上很深的根底，没有不读不学老庄的。也就是四书老庄是他必读的书，用这个代替小乘可以啊。四书五经，老子、庄子，有这个基础学大乘没问题，没有这个基础不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称，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称，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称，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57页第一行，课题是妙苦。请看经文：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

我们学过三辈往生都是教导我们求生净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上辈、中辈、下辈，同而言之，那就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为什么会有三杯酒品？发现求愿，我们的真诚心，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恭敬心，个人都有差别，所以果报里头有四土、三辈、九品。念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本且从上他佛，或者有人怀疑有没心宗，心宗是禅宗，跟禅宗讲的有没有相悖，啊，自营三论以为佐证，啊，下面有三段，第一，莲峰大师的要解，欧耶大师的啊，《弥陀经要解》里的书，问佛既心作心事，何不敬言自佛，而必以他佛为圣？何也？何也就是为什么？啊，问得很好。佛既然是心作心事，就自心作佛，自心是佛。啊，为什么就干脆说自佛就可以了？啊，何必又用他佛为圣？甚是殊胜，他佛是阿弥陀佛啊。有人提这么个问题，问何也是为什么？下面是欧耶大师解答的，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此，这一句话重要。了是明了，是通达，他是阿弥陀佛。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啊，这个法门，净土法门，信愿持名往生的法门，全在了他即此。了是明了，通达，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自己，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他的心得报告。啊，像现在学校的博士论文，五祖听了之后，一波就给他了。下面经不讲了，为什么？他全明白了。五句最后一句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里面，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包括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我们自信变现。阿弥陀佛从哪来的？也是自信变现。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在此地用一个他字做代表。要知道自他是一不是二了。为什么？自性是一个，一个里面没有自他，十方诸佛刹土自性所现，最其庄严的极乐世界也是自心所现。这个世界是法界，是自心所现。啊，六道轮回也是自心所现，离开自心，无有一法可得。这一桩事情，学佛的同学不能不搞清楚，不能不搞明白。搞清楚明白了，功夫就得力了。你才能真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没搞清楚。不知道全宇宙佛家的话术，变法界虚空界自信所现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自己之外所谓的他，是你起了妄想分别才有他。如果没有妄想分别的时候，自他是一不是二。这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能不知道啊。那么搞清楚搞明白了，前面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前面变成什么？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自性里都没有。啊，说若慧眼他福，你忌讳说他福，

你的边界没忘啊，边界是两边的啊，自是一边，他是一边。你的见惑没断呢，啊，我见，对面是人见，自见，对面是他见，这个东西是六道轮回的根本。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就是从这个错误见惑里面生的。你看，见思惑断了，六道就没有了。阿罗汉证得超越六道轮回，我们接着往下看。若偏重自佛，那就成我见颠倒了啊。又细谈四种利益，后三种利益事不顾起啊，当不从世界生发庆幸，则心焉二业，尚不能生，何况五如礼佛。这是引证佛在经上常讲的四悉檀。啊，四悉檀第一个世界悉檀。啊，后面为人等。都是要从世界悉檀生发清净，这心焉二义，这才能生起来，才能悟入理解佛了。下面经中常说的为即四持大力持，所以弥陀身中显现，即是本性明显，往生彼土见佛闻法，即是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啊。法门深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当活得去啊。其余的视之变宗，通如禅科，尽思度量，愈推愈远。又不如欲夫妇老实念佛了。

这句话说得好，这个事实真相谁知道？马明菩萨造大乘起信论的人，龙树菩萨大乘八宗共祖，智德大师，天台大师，天台宗的祖师，用名言寿，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这些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们这些人彻底明了。换一句话是，除了真正大彻大悟之外，一般大悟、小悟都做不到啊！视之便聪，这里都有大悟，有小悟，通儒。历代儒家的大德，禅科是宗门禅宗里面的大德，小悟大悟，他没有彻悟过。小悟声闻缘觉，大悟三品菩萨，

啊，是住，是行，是回向的三体菩萨。他们是静思度量，越推越远。他们要想知道，凭着自己的智慧去推想，越推越远，越推越错了，反而不如老实念佛的这一些阿公阿婆。为什么？他们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之处，一句佛号念到底，这就是前通佛智，暗合道妙。这些阿公阿婆念佛念久了，豁然明白了，明白以后怎么样呢？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他往生。啊，他也不会给人收获。为什么？不是这个境界不懂啊，不是不说，说了他听。

不懂啊，暗合道妙，道妙极了。老祖宗这些彻悟的人教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都是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啊，时间久了，到什么时候？一门深入，读书千遍，他的功德是什么？功是功夫，德就是你的收获，你得到的什么？啊。功夫是断烦恼，功德是开智慧，智慧不在外面，外面没有智慧，外面学来的知识，从内里面开发出来的智慧，智慧开悟就有智慧，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通常读书千遍，小悟。再千遍大悟，再千遍大彻大悟，这叫前通，这叫暗后。

这是念老引用的第一个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欧耶大师的要解啊，加底下一段呢，《无量寿经起信论》，清朝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个注解名字叫《无量寿起信论》，啊，这个人在家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是一代的大善知识。啊，这个注解里头用问答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是问，有人问，提出问题，临终见佛，见的这个佛为是自佛，为是他佛，若他佛者，心外取佛，即成魔业；若次佛者呢，想力所成，虚妄。

是云何往生？问得好啊！我们没这个问题，没想到。如果要有人想到自佛他佛，很可能就想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障碍你不能往生。那我们看看彭居士是怎么解答的。下面答：自佛他佛，总称喜论的。人我相忘，自他不异。这两句话给我们解决了。啊，你心里头还有自佛，还有他佛。这是什么？分别、执着没放下。啊，学佛必须人我相忘，人相、我相要放下。《金刚经》上前半部教给我们：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什么地位？阿罗汉呐！小乘人的境界，四相没破，是什么人？六道凡夫，思想没破，思想破了是小神。啊，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麻烦就是这里，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真正讲功夫，我们的佛学常识比那个阿公阿婆多，讲的头头是道。论功夫呢，不能跟他们相比，为什么？他们已经不分别了，不执着了，就比我们高。他心清净，他没有污染；他心平等，他没有分别。啊，他还有妄想，妄想太微细，他没办法，他也没想到。啊，这个是我们想的。啊，所以这些念佛的阿公阿婆，我们跟他相比，我们对于好像佛的理论知道的不少，其实远远不如他。我们的妄想杂念比他多，他的心比我们清净，比我们平等。他往生极乐世界没有障碍，我们往生有障碍。

这些事实不能不知道啊。那我们的功夫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金刚经是慧能大师从这个经啊开悟的，所以这个经就特别出名了啊。在中国经典知名度最高的金刚经，大家都喜欢念它，它是般若，是智慧，真是智慧。无论你学哪个法门，你学哪个宗派，它都能帮你忙。它帮你什么？帮你破执着。你看，上半部的时候破思想，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真帮助我们往生。破思想就是把这四样放下了。为什么？假的不是真的，你执着这个是错误。心里头有这四样东西，叫轮回业，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是他制造的啊。所以《金刚经》的后半部是大乘佛法，不是讲思想，是讲思见。相偏重在物质现象啊，见完全是念头。我们讲心理，相是物理，见是心理。心理怎么痕迹都没有了啊，要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大乘菩萨，前面是小乘罗汉，后面是大乘菩萨。你才能够圆满菩提啊，四见破了，生十宝庄严土。啊，破思见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他到哪去？到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华藏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宝土。

啊，相没有了，自他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不是二。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跟地狱恶鬼出生是一，不是二，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是平等，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起用有善有恶。

善念、善行、感善善道，恶念恶行就变成三恶道。念不是真的，相也不是真的，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把它当真，所以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如果事实真相真的明白了，真的了解了，才真正能放得下。为什么那么难放？为什么放不下？假的当成真的，麻烦就在此地。啊，谁知道是假的？大彻大悟的人，化身菩萨，前面讲的马明龙树，智者永明，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不往生极乐世界，都在华藏世界。啊，所以记住，人我相忘，自他不异。啊，接着下面看，诸佛法身，湛然常寂。诸佛的法身，也就是自己的法身，湛然常寂。这一句话说什么？这一句话是法喜充满，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湛然是清净，清净平等到基础啊，啊，常寂，这个里面什么也没有，设法界一真庄严没有。诸佛十报庄严净土也没有，净土中在常寂后面加了一个字光，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在不在常寂光里？在。我们在常寂光见不到常寂光，谁能见？前面说的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他们见到啊，不但见到，他们还安住在常寂光。

究光没有相，能现一切相。不现相的时候，不能说它空，不能说它无；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有。这是什么境界？其如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啊，得大极定啊，得大安乐。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常寂光土，我们要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最后圆证常寂光啊，圆满证得常寂光，这叫圆满，究竟圆满佛了。啊，下面是彭吉清居士为我们解答问题。以本愿故感应道教，向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不是为自己，愿愿都是为迷而不觉的那些苦难众生，是为他们的。啊，众生有苦，没有乐，这是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众生有感，他有迷，佛菩萨来应，他只有觉，他没有迷。感应道教，这就现十法界，这就现六道轮回。啊，我们一般人能知能识的宇宙啊，或者是万有，佛法叫万法，感应道教啊，即知即达，无虚无实，唯一真如，周边法界。这个四句说得好，这是诸法实相啊，就是我们常说四实真相。这四句是四实真相。自他是一，不是二。自是我自信现出来的，他呢也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我的自信能生能变，他跟万法跟整个宇宙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自他即自即他，无虚无实啊，实虚是虚空，什么也没有，实是现象，生如万象，
千变万化，不能形容啊！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那一念的时间多长？现在科学用秒作为时间的单位，一秒钟，这个虚实的现象，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的念头啊，这一弹指多少个念头啊？32亿8000，单位是八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320兆次，那一秒钟可以弹多少？啊，我来弹，可以弹到这个5次，我可以弹到5次。弹得快，弹5次，这年轻人体力壮的啊，精神很好的，他可以弹7次。那320兆再乘7，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生灭2240兆次，我们无法想象。说实在的话，这个现象就在眼前啊，最贴近的身体啊，再就是身外的一切物，一切人事物，通通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波动啊。那换句话说，它每一个波动就是一个现象。无虚啊，但是这个频率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啊，不但没办法掌控，实在讲概念都没有，谁有这个概念啊？一秒钟我们生灭多少次了？2240兆次，谁知道？所以这8个字就兑现了：即自即他，无虚无实。这8个字来形容一念啊，也就是2240兆分之1秒，即自即他，无虚无实啊，所以不可思议，你想不到，你也没办法说

做不出啊。你说这一句话多少秒？啊，记住，一秒2240兆。

下面两句把真相说出来了。啊，这是事实，唯一真如，周边法界。这能不能执着呢？不能执着，没法子执着，没有执着，没有分别，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众生亦欲亦缘，幻有分段，如居卧下，不见天日。啊，举一个比喻，众生完全是一业，这个业是什么？业是造作。造业，起心动念是意业，意在造作。起心动念最微细，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个念头出现消失了，时间多长？是2240兆分之一秒，也就是一秒钟里头，它已经生灭2240兆次，单位是兆。叫幻有分段呐，一段一段的。他速度太快了，我们的意识分别其实执着分别来不及，执着更来不及，所以分别执着是幻觉，是妄想，不是。啊，分段佛在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他看到了八地菩萨的定功，这么微细波动的现象他看得清清楚楚，那就告诉你七地之前很模糊啊，登地就可以见到，但是不清楚，到八地才清清楚楚。上面九地、十地、十一地等觉，妙觉这算12地，

随众生，我们微细的起心动念不知道，那就无可奈何。初念贪嗔痴慢疑，初念我们知道很清楚，真正的很粗，时间很长，知道怎么样？知道要晓得业因果报啊，自作自受啊，不能怨天尤人。怨天尤人错了，罪根重啊！为什么？跟天跟人没关系啊！这个天包括整个自然，与大自然界没关系，与一切众生没关系。完全是自作自受，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断我修善，言语要断我修善，行为要断我修善，我们才能得善果，才不受恶报啊！如果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修行，修正错误的念头，不善的果报现前，你怎么能够摆脱？不可能的。啊，这是因果，所以因果了解了，这个人决定不作恶，极其微细的恶念他都不起，叫真修。那众生不了解事实真相，不了解唯一真如周边法界，所以意欲业缘幻有分段，刚才讲了一段一段，一段就是一个念头啊！记住，一秒钟有2240兆，这么多的分段，啊，如居无下，不见天日。我们住在房屋里面，房屋把外面的太阳遮住了，看不到了。念力成见，幻缘四境，念力，这是讲念佛真诚坚固啊，念力成见，念佛。我们把这两个字抓紧，真诚坚固啊，坚固绝对不能够换题目，最忌讳的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麻烦啊！念佛的时候讲求的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

这就对了。啊，幻缘思境，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清净心是事业心不乱，平等心是理业心不乱。到这个境界，决定得生。不但决定得生，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得自在啊。啊，如彻无补，好像把房子这个屋顶打开了，太阳看到了。啊，在屋里面，屋不就是屋顶，天日豁然，任运往生，还同本德。这个人念佛往生，任运是自在。啊，念到事业心，念到理业心，往生自在了。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什么时候再来就可以再来，得大自在。说此论呢，扫尽一切分别。这个论就是彭居士他所说的，把所有一切分别统统扫刷干净，自佛他佛啊，自他生佛了，总称戏论。戏论就是开玩笑的话，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真实的说不出来。你心里清清楚楚，你没办法表达。不是你跟你同境界的人，他听不懂，他看不到。啊，一定跟你同一个阶层，会点头，会微笑。啊，确确实实，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唯一真如，占即周遍，任运往生极乐，还在本心之内。心太大了，我们没离开心，极乐世界也在这个心里头。啊，所以我们出不了这个心。这个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它是真的，为什么？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它充满智慧，充满德行，也是充满相好。啊，整个宇宙是它变现的。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但是它能现自然现象。

能现精神现象，能现物质现象，真的是万德万能，没有他不能的。

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幕后是引用《弥陀经》疏钞，李延池大师做的。弥陀疏钞云：“着事而迷离，执着事，以为事是真的。啊，离完全不知道啊，就好像这个泪也是一泪，好像蒙头。”啊，蒙头读古圣之书，蒙头读古圣之书当然不懂啊，昏迟未开啊。啊，昏是昏迷，迟是幼稚园的小孩，啊，小朋友，智慧没开，没透露出来，竟能读文，了不介意，所以，幼稚园的小朋友，用什么教材？最后是教他认字啊，不必教他读书，一个一个字教他，他会感到很有兴趣啊。读书像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这些东西，同盟的教材应该在四五岁的时候读得好，给他奠定基础啊。因缘生居士编了一部教材，古时候的四书所用的啊，对15岁以前的小孩啊，这个开始，这个根之根应该是在12岁以前用这个。啊，14、15岁可以读经，就是古圣先贤的著述，他可以读。啊，他的智慧慢慢开了。啊，幼稚园、小学1、2、3年级还没开，小学4、5、6年级可以。啊，可以读经。读经不重视讲解，因为他记忆力好，智慧没有完全开。啊，智慧开在15岁以后。啊，15岁以后，学习的经论可以讲解，可以讨论。

可以听小朋友的心得报告。啊，十五岁以前不需要讲解，不需要研究讨论，不需要，只是背诵，念得越熟越好，所谓是

问之未开，尽能度闻，了不解意。所谓终日念佛，不知佛念者也。我们接着看下面，治理而一事，比平事或豪家之眷，自云居富，不知素他人宝，与其何干？莲池大师举个例子，啊，平事是四十多岁人，贫穷，没有福报啊。啊，他得到一张豪富人家的这个券，就是契约这一类东西。啊，现在讲的证券。啊，那么自己欢喜发财了，啊，得到大富了，不知道那是别人家的之宝啊，与自己不相干的，他不能兑现的。啊，他们家的账单呢？所谓虽知即佛即信，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判然心不是佛者，这是说的我们呢。啊，是故要离，在无可念，要是呢无可念中，无故念之。不能讲理，理太深了。我们讲理也是一知半解，不透彻啊。透彻心啊，不念也成佛。啊，禅宗大彻大悟，他不念佛，他成佛。啊，他能不能到极乐世界？他想去就去了，他没有障碍。啊，为什么？他把事实真相完全搞明白、搞清楚了。念行不念也行。我们现在没搞清楚，没搞清楚怎么着想吧？我们讲因果嘛。着相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嘛。啊，念阿弥陀佛这一句万德洪名啊，他所招来的果报是究竟圆满。好啊，我们就着相念佛，所以念佛法门是直方立相。它不是空宗，不是信宗啊，它的方法是告诉你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认定西方没错啊，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有阿弥陀佛啊，你都把它当成将来念佛，最后往生，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净土。这个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凡圣同居秽土。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是净土，不是秽土。

那个清净的程度跟十宝图跟方便图很相似啊，真清净不是假的。容易往生了。

啊，例子明白之后，啊，所谓虽知即佛即心，判然心不是佛者也。是故越离则无可念，离上讲一切法都是自心流出来的，佛说佛就是自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从理上讲无可念的啊，从思上讲呢，越思呢在无可念中无故念之，我老老实实念他。为什么？大乘经上说念即无念，无念而念，念跟无念是划等号了啊。离四双修啊，即本质而求佛智。

夫然后谓之大智也。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啊，真的是大智。为什么？你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永远离开十法界了，这是真实智慧啊！没有真实智慧，出不了十法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真能超越，这就是真实智慧啊！你能相信这个法门，能相信莲池大师这些开示啊，把理跟事都讲错讲清楚了啊，我们可以理事双修幸运之名，求生净土啊，生到净土永远超越，在极乐世界肯定一生成佛，又所缘染着思而念难相继，不须入贫之功。老师念真感，一句佛号念到底，贫九品，你往生极乐世界九品里头一定有你的份呢。

啊，如果治理，执着理，执着理怎么样呢？心识未免，你就不念佛了，你就不求净土了，反受落空之苦。那怎么样呢？你依旧搞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十法界，这个亏吃大。

抄里面，弥陀经疏钞，钞也是莲池大师做的。

我们看超文、超越、假使、嗔痴、狂慧、但著万学、于自本心从未开悟，而轻谈净土，藐视往生，危害非喜。非喜不是小事，那是大害，不是小害。啊，我们自己一定要认识自己。愚自本心啊，未曾开悟，没有大彻大悟。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会动这个念头，都知道自己没开悟。一般学禅的、学教的容易。教下没有开悟，自以为大开眼界啊，把小悟当成彻悟，误会了。宗门对一点定功啊，实在讲他没大彻大悟，以为大彻大悟，以为明心见性。啊，有人把净土介绍给他，他不能接受。啊，他以为他自己已经成佛。这一种狂慧的人有没有？有。我们在国内外都见到。啊，可是自己要清楚。啊，下面所说的，这是大乘经上常常讲的，何大功，不因果，不相信因果报应，茫茫荡荡找养活者，这个养活者又到六道去了。到六道不是人天的，到三恶道去轮转去了，这叫大祸。啊，读者当三复四言，就是这三句话：何大空，不因果，茫茫荡荡找养活。这三句要多念几遍啊，警告我们慎勿智离非死，离不能执着。

啊，事实上应该要修，我们还是着相敬重直方立相啊，从有门入，不是从空门入；从四门入，不是从离门入。但是它的背后有高深的理论啊，它的体现是真如自性，是诸法实相啊，所以我们不能欺会阿弥陀佛，亲视净土，自照养活，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个上辈上生，到这里我们告一段落，下面是第二大段中辈。啊，中辈也是分两段，前面一段阴行啊，阴行里头有两个小段，第一段发心转念，请看经文，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六论云：中辈生者有七个因缘啊，就是说有七桩事情。第一个，发无上菩提心，《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三杯九品，最重要的纲领，通通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这一句话就太重要了。啊，欧益大师在要解里头把八个字更简单扼要的变成四个字，幸运持名啊，幸运就是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讲得好啊，越简单越好啊！啊，真正深信不疑。我相信佛说的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啊，完全相信接受了。法愿求生净土，法愿亲近阿弥陀佛，我希望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习啊，阿弥陀佛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好学生。这就是无上的菩提心。

个现象法，往生头一个条件。啊，第二呢，一向专念。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是信愿的落实。如果没有一项专念，这个心愿不踏实，这个心愿不牢靠，靠不住。那未必能往生。所以心愿怎么落实？一项专念，这就落实了，往生的条件就拿到了。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什么功夫？成片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这是功夫。那念佛没功夫的，功夫没有成片，三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功夫成片了，功夫成片就生方便有余土下三品，功夫成片念到四意心不乱的，是方便有余土里面上三品。念到理一心不乱的，生十报庄严土。法身菩萨，那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但是四十八愿，第二十愿文有一句愿文书，只要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什么品位，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意愿太稀有了，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菩萨？是圆满证的三种不退转的菩萨。第一个不退转，是小乘，位不退，小乘初果以上，位就不退了。

他不会退心，永远度众生，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啊。所以他们往生的是方便土的上三品啊，念到离业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就是法身菩萨，生十报土啊，生十报土念不退，念念都趋向娑婆若海，娑婆若海，智慧的大海，圆满智慧大海，念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法身菩萨才能证得。那么换一句话说，往生极乐世界，即是是我们所说的凡圣同居净土下下品往生。可是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无量功德的加持，让我们在待遇上完全达到法身菩萨的标准啊，也就是说我们生到里面地位是小小般的地位，待遇是波斯般的待遇，这是难信之法，谁肯相信？一品烦恼没断，能享受化身菩萨的待遇，就是十报庄严土的待遇。好处在哪里？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是一样。啊，举一个例子，阿弥陀佛神通广大，能够分无量无边身，他能分身，他分身干什么？念念都有不可思议的念佛人往生净土，阿弥陀佛要分身去接引啊，去接引他们，有多少人往生他就现多少身啊。我们的地球上人不多啊，十方世界加起来可不得了啊，每一天往生的人无量无边无数啊，阿弥陀佛接引他，我们也有像阿弥陀佛同样的能量，分无量无边身。我们分身干什么？我们分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拜佛啊，去供养佛啊，我们有这个能力啊，阿弥陀佛加持的，一尊佛都不漏啊！啊，拜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也就是佛慧双修。所以这极乐世界容易成就，那就是不仅仅是阿弥陀佛亲自教你，还有附带教你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

都在教导你啊。我们这个地方遇到一个善知识都办不到，到极乐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通通做你的老师，让你道业成就。所以要念无量寿佛，念阿弥陀佛就行。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当中包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名号，一个也没漏掉。还包含一切诸大菩萨，也一个没漏掉。要相信，不能换题目啊，不能改动啊。啊，这是念佛一项专念，这个七个条件里头，这两个最重要，发菩提心。一项专念，三点呢，多少修善，奉持斋戒。啊，不是完全要求，多多少少要修一点善，随便，尽心尽力就好。啊，奉持斋戒，斋是过午不食。叫过中不食，这叫斋。啊，戒，五戒，十善业道，这属于戒律。啊，所以，我们净土宗是以念佛为主，这一句佛号里头就圆满的斋戒，都在这佛号当中。啊。诸位好好去听听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捷要报恩谈，他讲的清楚。啊，一切诸佛的心咒，这密宗一切诸佛教给我们的戒律三句境界，通通都圆圆满满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现在人对这个知道的人不多啊，还有很多人认为念佛号不如念咒啊，念阿弥陀佛不如念他方佛啊，生病了念药师如来。啊，求佛菩萨保佑平安了，就念观音菩萨。啊，都认为阿弥陀佛还比不上，其实一句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也在其中。要搞清楚，要搞透彻。啊，才不至于错了方向。啊，所以奉持斋戒。第四个，其利他相。啊，这是什么？这是帮助众生，跟佛结缘。啊，他看到他，心里有他的印象。见到佛像菩萨像，所以是这个念这个根落在阿赖耶识里头，永为道种。用现在话去弘扬佛法。那我们今天印诵经书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第五呢，梵思沙门。古时候出家人徒步啊，你是佛门的弟子，
你有

责任啊，有这个职责要供养出家人，他来托钵要供养他饭，这个饭食饭菜。啊，第六人玄真燃灯散花烧香，这都是利益众生啊，这个里面也供养佛菩萨，也供养鬼神，供养六道众生啊，最后以此回向愿生安乐啊，以我们发现法愿求生净土啊，诵经礼佛啊，最好讲经教学啊，至少一个星期讲一个小时，讲这个功德回向利益很大啊，帮助初学解答问题，这都是好事啊。啊，我们应该要做，而且出家在家同学都可以做，我们没有智慧依这个来修学，能长智慧，能增福德啊，回向都能帮助我们往生。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常常勉励我们啊，没有智慧，没有福报，又短命，老师看到这样的年轻人都劝他来学讲经，为什么？讲经可以帮助你消罪业长福慧啊，能够长寿命啊，我的寿命年轻的时候多少有名的，这就看相算命的啊，算我得的结论相同，寿命只有45岁啊，45岁以后的寿命是讲经修行功德延长的啊，命可以延长，那些普通疾病了的人，那小事情自然就少了啊，没什么大毛病，这是佛法现身的果报啊！啊，用世间人数得智慧，得财富，得健康，得长寿，为什么不敢？啊，要懂得这里头真正的意思。真实做起来你会很快乐，效果非常殊胜啊，我们看到我们同修当中真干的真得到，不是我一个人得到啊，胡小林得到了，
刘素云得到了，还有不少同学得到的人很多，法喜充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59面，倒数第五行看起啊，倒数第五行，修善愿僧啊，前面我们学过了三杯往生，最重要的对我们的开始就是两句话，八个字。其他的都是附带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才是重要的。而菩提心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什么是菩提心。菩提是印度梵语，是音译的啊，它的意思是觉悟。觉就是佛，迷就是众生啊，诸佛菩萨觉而不迷，六道众生迷而不觉。这个重要，如果我们求觉悟，这就是发菩提心。我们要搞六道轮回，这迷失菩提心，菩提心不见啊，都是一个真诚心的、起觉悟的作用是佛菩萨，起迷惑颠倒随波逐流，那就是六道凡夫。所以发心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生求觉悟，我们幸运，非常幸运，这一生的人生遇到大乘，大乘里面还遇到净土，净土是当生成就的佛法啊，依照这个法门修学，这一生决定成佛啊，往生净土就是成佛。后面这一大段，世尊特别劝导我们修善。愿生啊，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请看经文，随己修行啊，随着自己修行。修行两个字要重视，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思沙门，玄僧燃灯，散花烧香。这些都是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缘要做的啊，遇到了就要做，把这些功德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我修这些功德，什么都不求，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对了。啊，这一段经文念了有很详细的解释，我们看出去解，这在本品是第三大段，随即修行诸善功德，这第一句总说啊，随是随顺随从啊，随谁呢？随自己，就是随我们日常生活，随着我们所遇到的因缘要修行，行

行为，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言语造作是口身的行为，行为再多不外乎这三大类啊，身口意这三业行为。行为有了错误，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这个意思要懂得，要很清楚啊，什么叫修行？把错误的念头、不善的念头修正过来是修行。言语有过失啊，也要修正。我们身体的造作是身业的行为，如果有错误啊，也要把它修正过来啊，这叫修行。下面举几个例子告诉我们啊，决定不止这几句，三业行为太多了，说不尽的啊，从几个例子我们就能想到啊。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诸善功德，功是它的作用，德是它的果报，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啊，例子太多了，我们细心冷静思维观察反省，看看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头，这是善恶业造作的起端。行善作恶从哪里起来的？念头。一念善，什么是善？利益自己是善，利益众生是善，利益自己伤害众生，这不善。伤害自己利益众生是大善，都在起心动念、言语造词造作之中啊。不能不谨慎的，下面念老举了一个例子啊，诸善功德当中随即看的啊，自己有能力做得到的，勉励一副也啊，勉励自己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么我们人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遇到大乘，什么是大乘？什么是真善？古人有两句话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善中之善，大善里面的善啊。往圣，往是过去，圣是圣贤，过去世世代代

所传之法，我们遇到了，遇到怎么样呢？要把这些大法集成过来，我们认真努力，好好的学。学成之后，弘法利生，还要传给下一代，后继有人呢。佛法不会在我们手上中断的，我们从老师那里接过来，学而时习之，一生的受用。这个受用，方东梅老师告诉我，人生最高的享受，得到没有？得到了，真得到了。啊，一定要把佛法落实，你才能得到，把佛法变成我们生活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的行为。啊，佛教我们敬业三福，这是根本的开始。我们一定要遵守啊，啊，敬业三福有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我们做到了没有？对父母有没有尽孝道？佛教弟子第一句话了，第一句话是根之根啊，不孝父母成不了佛，不孝父母你也没办法学佛。为什么？佛是孝子，佛做到了圆满的大孝，我们没有尽孝，那怎么行呢？

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工作中、待人接物之处、外面的环境，不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用真诚心来接待。我们有没有知道？啊，没有一句话是欺骗众生的。你要真能做到，你就能体会得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不能体会到，是你对于佛的经教

没有入门呢。入门就懂得了其如深深的其如，那你就享受到了，你跟佛菩萨同样的享受，你跟孔子颜回同样的享受。这个享受是什么？幸福快乐。幸福快乐与地位没有关系，与财富没关系，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没关系，男女老少也没有关系，啊，只要你肯能懂得，啊，能体会到，体会到之后，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用上了，就享受到了，啊，一个人幸福圆满快乐，表现在外面一团欢喜，长生欢喜心的，法喜充满了。《论语》第一句话，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乐就是快乐，乐就是幸福，乐就是圆满。啊，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得到了。啊，他从哪里得到的？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净业三福，他全做到了。智慧开了，福报现前了，被大家尊称为三界之尊，为之世尊，称赞到基础了。世间最尊贵的，最值得人尊重，这老师啊，啊，第二句，奉师师长。第一句是叫孝，第二句是叫敬，恭敬，对老师要恭敬。老师是传道的人，是承传圣教的人，不是普通人的。他在教学，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表法，把他所学的全做到了，做榜样给我们看，叫身行言教啊，他所说的都做到了啊。所以我们对于道，对于教要尊重，因为尊重道，尊重教学，所以对老师就特别尊重。那么现在社会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教育。教育问题出在哪里呢？老师不知道身心言教，学生不知道尊重。

学生不尊重老师，老师是孔子，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也教不好你。为什么？你听不进去，你没有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所以老师没法子教你。问题出在这里，啊，有好老师，老师不能教了。我这个年岁，我在26岁的时候，64年前。啊，我遇见方东美先生，我非常想跟他学哲学，这是个哲学家，哲学教授。我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封信，自我介绍，啊，希望老师能准许我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老师回我一封信，要我星期天到他家里见面。第一天见面，他就跟我说，现在的学校，诸位要记住，65年前的大学，台湾大学，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这几句话等于老师告诉我，学校不必去，你去白去了，学不到东西。老师完全拒绝了，啊，我心里面当然很难过，我们沉默了6-7分钟，老师就开口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跟你上一堂课，啊，时间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这个我意想不到，没想到，啊，非常感恩，就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宗教信仰，我们误会了，认为佛教是迷信，所有宗教都是迷信，啊，佛教是迷信中的迷信，啊，为什么？把佛教看成多神教，多神教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低级宗教什么都拜，啊，好像佛教是多神教，是低级宗教。

这么个观念呢？啊，老师给我讲这个单元，我们都不能接受，很惊讶。那老师只好从头讲起，啊，为我们介绍佛教。佛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没听说过。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是这样进入佛门的，啊，闻所未闻的，啊，我们相信老师不欺骗人，老师讲的是实话，啊，所以我就向老师请教，你的佛经哲学是跟谁学的？老师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四川中央大学教书。啊，有一段时期生病，朋友介绍到峨眉山去养病，在峨眉山住了两个月，山上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报纸，也没有杂志，啊，一般书籍都没有，只有佛经。所以他就每天取佛经来消遣。啊，他就在那里认真读了两个月。啊，没有想到佛经是高等哲学。啊，他非常有受用。就告诉我，肯定了释迦牟尼佛大哲学家。那我学佛因缘从这来的，啊，所以我不是寺庙里头来的，我是在老师这个小课堂里头得到的。啊，尤其这三句话非常中听的。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是学哲学。啊，大乘经典是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跟孔老夫子《论语》上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大乘经》上常讲“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完全相同啊！我们这样进了佛门的，啊，得到的殊胜是无法形容的。啊，随发愿全身投靠这一门大学问，越学越欢喜。啊，我们就走进来了。啊，从此之后每一天离不开佛经，啊，以后我亲近张家大师三年，我佛法的根基是他老人家奠定的，跟李老师十年，十年学教，啊，讲经教学这一套是跟李老师学的。

我33岁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出家就上台讲经，没有中断过，到今年58年。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诸善功德，我有这个能力接受，有这个能力把它发扬光大。现在后头这个问题，传人过去我想过，40几岁在佛光山我就想过，但是语言不足啊。第二次在新加坡我做实验，办了一个短期的经学班，各地的同学来参加修学，我们学一部经3个月，这一部经学会了，他可以上台去讲，做得很成功，一共办了6届。我是自己参加的教学的，是4届，1、2、3、4，5、6我没参加，我离开新加坡。那个时候我跟李牧原建议我们这个短期班试验成功之后，我们办佛学院培养学生，让佛法后继有人咱没有想到语言不具，我离开新加坡了，移民到澳洲。到澳洲成立金宗学院这个在这用学院的名义，政府承认这很难得。可是我们没有真正培养人才，还是外面员书生在各地讲解，在马来西亚讲过，在台湾，在香港，偶尔也接受邀请到国外去讲解，时间都不长。我们不是把这个心死了，不是的，是没有人学。想学都是口头的，就像方老师说的，他没有真诚心，他没有亲近心，他没有恭敬心，绝对不是老师强迫学生对老师要恭敬，不是这个意思，那完全错了。这里这个道理，道理什么呢？恭敬心能得到，你一分恭敬得到一分，10分恭敬得到10分，100分恭敬你得到100分，是这么个道理老师看到你是真诚心，真正恭敬心

老师认真教你啊。为什么？你是佛的传人呢、啊？你是传统文化的传人呢、啊？那要不全心全意教你，对不起你，对不起佛教啊，对不起佛陀。这种老实人、真诚心、恭敬心，到哪里去找？我以后明白这个道理。方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到家里去教？为什么？我对老师有一点恭敬心，跟古人比，我比不上。啊，古人这个恭敬心，真诚恭敬，至少要达70分以上才及格。啊，我跟这些老师，就是三个老师。啊，方老师、张家大师、李老师，他们的恭敬心、真诚心，可以达80分的。90分的，到这个程度，我跟他们比，我只有30分呢。但是现在的人的时候，他连3分、5分都没有，怎么办？

古人的方法在，怎么样培养自己的真诚、亲近、恭敬心？怎么培养？要从《弟子规》培养，要从十善业培养。修十善业，落实到《弟子规》就有了。没有人肯干，而且现在人找不到典型，找不到榜样。认为什么呢？你不值得我尊敬你。所以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不教了，自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对，没错。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佛法要摔下去，会在我们手上灭亡。啊，早年我在台湾大小寺庙里头，一年总有个一两次请法师来讲经。啊，时间大概是至少的一个星期，长的一个月。我们都常常有听的，还有七请的啊，道场和尚七请的，代众代替信徒七请的，现在没有了，现在全是金蝉佛寺法会，这怎么办？啊，那我们学院现在有个道德讲堂，所以诸位要想一想，学院这个名称，它是教育，

宗教教育，我们这个学院能不能每一天都有讲经？啊，时间不要多，一个小时，大家轮流讲。星期一派谁，星期二派谁，星期三派谁，天天都有的讲，一个人也讲，两个人、三个人都讲。啊，外面没有人听，我们还有一些护法，啊，护法来两三个听，慢慢，五年、十年、二十年，人数就越来越多，这就兴旺起来。啊，一部经讲一遍之后，可以再讲第二遍，讲第三遍。我学经教，我的标准是每一部经学会了要讲十遍。啊，小部经讲一部，大部经讲一篇。把这个讲经的风气给带起来。啊，别人不搞，我们搞。啊，参考资料多，现在我们收集有老一辈的讲经的录像带，我们自己多听，我们把这个录像带听十遍，然后我们自己登台讲演，要有耐心，要有恒心的，对得起佛教啊！如果没有弘法利生，佛教会衰，佛教会灭。啊，如果灭在我们手上，我们的果报在阿鼻地狱，不是极乐世界。啊，你为什么要出家？出家就是虚佛慧命。弘法利生啊，这两桩事情没做到，你要出家，接受十方供养，在这个地方浪费光阴，一事无成，地狱罪。啊，所以经上所说的念老的注解注得好，随即看的勉力以赴，这不勉强，你自己有多大能力学一部啊，经学不会学感应篇可以，学了凡四训也可以，学弟子规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学好，自己也在这边一遍一遍讲啊，不怕没人听，没人听派上坐一板凳，你对着坐一板凳讲这才能够学得出来啊。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香港有一位法师，一位居士啊，圣怀法师、谢道莲居士，他们两个人到台湾，在台湾看到我在善导寺讲经，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讲普贤行愿篇十大愿望啊，讲的时间是一个星期，他们一个星期全听了，听了之后邀请我到香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

道场是常怀法师，中华佛教图书馆就用他那个地方做讲堂。那个我到香港，签证是给我4个月，我们讲楞严经一天2个小时，前面一半2个月，2个小时有翻译，实际上讲1个小时，后面的2个月大家能听得懂我的话，不需要翻译他们讲话我也能听懂，我不会说他听我的话也听懂，所以我们就可以交流了。所以这4个月讲下来之后，以后我跟香港同修约定，每年去讲1个月，讲了不少年。现在没人想讲，新加坡也没人想讲，怎么办呢？不得已用这些科学技术录像录音，这是不得已啊。我们后继无人了，我今年90了，不可能再有90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常跟大家说，80岁以后就没有明天了天天要记住，很可能今天就走了。所以念佛求生净土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这底下几句念了，引经据典教导我们，奉持斋戒，大乘一章12卷里面说，防净故名为戒，防是预防，净是禁止所以佛指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这是防止我们造作罪业，所以列的这个境界，这个禁止我们，这就叫做戒。戒是防非止恶，节清，戒清，清是清白，故名为斋。这叫斋。斋是清净心的意思。戒者，四分律音译，这里面说戒，一律之别义也。叫戒律，通常我们叫戒律。律跟戒是相同的意思相同。梵音三婆罗，这是音译，意思呢中国人翻译为禁，禁止，所以戒者以禁也。

为不过重视，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持无啊，过无不失啊，正无是正实，以后啊非实，无后为非实。我们中午十二点钟为准，十二点以前可以吃饭的时候啊，十二点以后就不可以啊，就不能吃东西啊，叫非食。食者宜食，非食者不宜食啊。这是佛当年在世给出家学生制定啊，所以他们早晨的功课是出去徒步，徒步回来之后吃饭时在一起吃饭，不是每个人脱了脱的布，每个人自己吃了，不是的啊。佛家的规矩，脱布脱回来之后把饭菜混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你吃多少拿多少，是这样吃饭的。所以一钵千家饭，每个人这一钵里头都是很多人家供养的，混合在一起啊，一钵千家饭。啊，那么底下解释食呢，宜食啊，应该是这个时候吃饭的啊，非食是不宜食，不过中食就常言的过午不食，这叫吃斋啊。吃斋跟素食是两桩事情啊。现在人很多认为斋都是素食，不，这个错误的啊。为什么托钵的时候要给什么吃什么，没有选择的啊。这施主供养的有什么吃什么啊，这个一定要懂。素食就是素食，素食不是斋啊，素食是没有荤腥啊，腥是动物，就是肉，肉食，肉叫腥，荤有五荤菜啊，这蔬菜里的五种出家人不吃啊，就葱啊，大蒜，这个蒜头啊，这一些，还有韭菜也在里面啊，这些的时候叫五荤菜啊。这个荤跟素要搞清楚啊。所以这个是虽然它不是荤腥，但是它的性质不好啊，佛也制定这个戒律不准吃的啊。为什么？这五样虽然是植物，它生吃容易引起肝火冲动，就是发脾气，所以佛不准吃这些。熟吃这个东西是产生荷尔蒙的，引起性冲动，所以不准吃，是这两个原因。但是如果是药用治病用可以啊，这个要晓得佛的戒律有开戒吃饭讲得很清楚，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可以用啊。有病医生准许用这个东西，可以接受啊。啊，下面又取南山夜宿。南山是律宗的代名词。

唐朝道宣法师在终南山建道场，庄宏戒律。耶稣里面说，斋者其也，其意其心，或也清也，斋有清净的意思。所以故持斋者以清心之不净，着重在修清净心呢。又会疏云，斋戒指八斋戒，即设大小诸戒。会疏里头说的斋戒，这是佛门里头常说的啊。那么斋戒合在一起来说，就是八关斋戒啊。佛法很重视，为什么？在家学佛的人持戒很困难，佛制定这个方法，让在家人修一天，八关斋戒是一天，这一天持斋持戒，斋就是过午不食啊，戒就是五戒或者是八戒啊，通常用八戒的很多啊，这是佛对在家学佛特别慈悲所开的这个缘啊，开的缘。底下又说到，盖夫皆是人师，道术贤奉啊，戒律佛在世，佛是老师。佛灭度之后，阿难向佛请教，佛灭度之后，我们大家以谁为师？佛说了，以戒为师啊，所以戒是人师，你能够把戒律都做到，如同佛在世没有两样。我们净宗同学学佛绝大多数都是在家，我们做定了五个科目啊，为净土宗学人必须学的戒律。这五科第一个就是净业三福啊，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啊。我们净土宗的同学，这是我们的根本戒啊。然后再加上六合，六合经啊，这一条非常重要。佛给告诉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无论在家出家，四个叫一众，大家修六合经。第一个，见合同解，

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最后利和同群啊，这个六条一定要遵守啊。前面一条是第一条是讲见看法，我们讲建立共识，我们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都要以佛经教训为依靠啊，佛教我们怎么做的，我们就老老实实认真去做啊，见好同解。我们主要的以无量寿经啊，以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以及老居士的进修捷要报恩谈，这就行了。那戒同修，身同住，口无争，意同悦，大家欢欢喜喜在一起，法喜充满，利同均啊。这个利主要就是供养，供养就是中午这一波饭啊，一波饭吐回来混在一起啊，再搅和大家分，分而食之，是这个意思，同群啊，真做到了。在学习从三学下手，最高的指导原则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所以要遵守戒定慧的原则啊。菩萨的六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五个科目啊，好记呀！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能违背这五个科目，这是净土宗之戒啊，一点都不麻烦。啊，净业三福后面一条，最后那是大乘法，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最后这一句就是弘法利生。前面十句是自利，后头一句是利益众生。啊，我们以一部经，以一部注解，以一部论啊，顶多是五经一论。五经一论里面你认为太多了，我没有那个能力，选一部，任自己选一部，你觉得哪一部合适你就选哪一部都可以啊。进修捷要是下联句老居士大慈大悲，唯一这个世界工作忙碌的人早晚没有时间做早晚课，制定一个简单的早晚课啊，只有三十二拜，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了啊，这是唯一不得已的人。那最简单的方法，半个小时也抽不出来，一句阿弥陀佛，要求

不间断，吃饭睡觉中断了，吃完了睡醒了接着念佛。海贤老和尚一生就修这个法门，他修成功，他这句佛念了92年，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那么讲到戒律，戒食、人事、道术、先锋、行为、业主、凡身、举止、正法、助灭、戒业、有之，这句话重要。道，出家人；俗，在家人。无论在家出家，都要遵守。啊，心，起心动念，是造作三业的主宰。所以起心动念比什么都重要。啊，因此戒律，凡夫圣人。圣人包括罗汉，包括菩萨，统统要遵守。正法，还是住在世间，还是消灭，都是由于戒律。有戒律，正法住；没有戒律，正法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对于净宗行门无窟非常重视啊，决定啊，不能够疏忽。这无窟一定要遵守，时时刻刻要反省啊。我们早晨把这无窟念一遍，很简单，就是五句话。啊，今夜三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晚上睡觉之前念一遍，反省今天有没有做错事情。早晨是提醒，晚课是反省。这就真有功德啊，千万不要误会，早课念个佛菩萨听的，晚课也是念给他听的，与自己不相干，那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个早晚课是有罪过的。为什么？骗佛菩萨啊，早晨骗他一次，晚上又骗一次，一天要骗两次，骗来骗去，吃亏的还是自己，死了以后不能往生，堕无间地狱。为什么？心不善呢，欺骗佛菩萨说明比日月了，尊辟宝主，这两句话是形容词啊，它的光明，这个戒德的光明像日月一样，戒德之宝贵像宝珠一样，铃铛抱壳而死，佛言水中啊，这里面是有个故事，是指未经过滤的含的有小虫的水，啊，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旅行很辛苦，路上口渴了要找小河边上水沟边里面的水来喝，所以出外旅行都带一个滤水篮啊，过滤喝这个水，这是佛在戒律许可的，没有经过

谨慎的。啊，后面还有个背息而终，无伤草叶。啊，这也是个持戒。啊，被生草，人家生草编织一个绳子，把你围起来，你不敢把它解开，怕把草叶伤了。这是植物，前面绿水是动物，对于动物、对于植物都不伤害。这是佛家的戒律。啊，那么现在我们在国外，我们在公园看到一些草皮绿油油的，啊，还相当美观，但是有人在割草。啊，佛准不准给他？不准，佛家绝不许可。啊，开垦这块地，这块地里头有草。有小树，要先祭鬼神，啊，祭树神，祭草木神，通常在3天之前通知他们搬家，你才可以砍树，才可以割草。我们到这边来，61号买过来的时候，我记得门口有树，那个房子太旧了，不能用，拆掉重新盖。我们3天前通知树神，请他搬家，结果树神托梦给我们学院的出家人，他时间太匆促了，他说他们要求的要1个星期之前通知他们。啊，大概是澳洲的鬼神跟澳洲人也差不多，做事情总是比人缓一步。啊，3天他来不及，要7天。啊，以后我们砍树，我们要割草，都要在1个星期之前通知的。啊，来告诉他，到时候你就来说。来砍树来割草，这个可以，都是佛的戒律啊。说书中极论斋戒之要，正法能否住世，全赖行人能否持戒。行人、修行人，包括出家在家，啊，能不能持戒？故当临舍生命，勿为所受之戒。啊，临舍生命没有关系，你来生还可以得人生。你要是破了戒，来生就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修行人愿意舍生命，不破戒。啊，念老引经据典，在此地告诉我们，佛法能不能常住在这世界，完全看在家出家的佛弟子能不能守戒，啊，能不能持戒。幕后引彭济清居士说：“故知净土自量，全凭功德。功德之基，功德的基础，莫先持戒。一戒净，则心净；心净，则土净。幕后这一句话重要。啊，戒净、心净、故土净。啊。”这个途径就是我们居住环境

推而言之呢，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啊，心净则佛土净，心怎么净？戒净则心净，心净则佛土净。下面第四，其利他相。他佛门里面聚人是具足，这个字在此地念俗，俗读不，翻译成中国意思叫妙，或者是方粉。我们在印度很多道场看到为制服设立处啊，这个塔了是供养佛舍利的啊，所以如果这个舍利很小，用个小塔供养就可以啊。如果舍利很多，要建大塔。那么会疏里头有说，安塔有三个意思，第一个表人身。这个人往生火化的时候留了很多舍利，舍利可以证明他修行有功德，他修得不错啊。如果不是真正修行，不会有舍利啊。这是人身。那么有人留整个身体留下来叫全身舍利啊，六祖慧能大师他的肉身还在啊，1000多年不坏啊。大陆上有不少寺庙里头都有留人修仙人留肉身啊，留肉身给他建塔供养的比较多啊，我们称舍利塔。第二个呢，定他心啊，一般人见到肉身见到舍利，对于修行成就产生信心啊，这个很不容易啊。张家大师当年在世，有很多人回报他，说他是正直和尚啊。等到老人家一圆寂火化的时候，留下10000多颗舍利，再没有人敢说话啊。他火化的塔是特别给他做的，在一个寺院后院子里面建了一个塔，专门为他涂皮的啊，为他火化的啊。烧捡舍利的时候，大的舍利大概像黄豆那么大，有2000多颗啊，还有舍利花，大块的舍利花，小的舍利，啊，像绿豆那么大，啊，像大米那么大的，总共有10000多颗，啊，从来没有这么出生过，啊，以后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令他信的。第三为报恩，报恩是我们弟子。我们第一次看到老师啊，看到这些前辈有这样殊胜的成就，见他纪念他，见他供养他

这是报恩。所以有这三个意思，《法华经》里都说：“诸佛灭度矣，供养舍利者，其万亿中塔，金银玻璃，啊，或有石庙、石头建，或者有旃檀、沉水，沉水是香，就是檀香。”木密并鱼材用其他的材料砖瓦泥土等都可以，若于旷野之中呢，即土成佛庙啊，这个是在中国高原一带啊，像这个藏传的都是在深山高山上，我们看到就地取材用石头堆成的佛庙啊，乃至童子戏啊，这就是甚至于小朋友聚沙为佛塔，在沙盘里玩耍，把沙堆成一个塔的样子。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啊，这是法华经上赞叹的。为什么？心中有佛，对佛有恭敬，这就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了佛的种子啊，甚至于一句佛号，一句咒语，你念或者听闻或者看到人书写，业力眼根，业力耳根，永为道种。阿赖耶识里头这个种子不会消灭啊，往后不定什么时候有缘遇到了，这个种子预言会成熟开花结果，那结的什么果？佛果。啊，像执佛像，举正义阿含经，佛身陶立天，忧天王一佛啊，这是个国王，佛的弟子，佛上陶立天没有在世间，这个国王像佛，非常像佛，用牛头旃檀，这个牛头旃檀是旃檀香里面最好的啊，用这个檀香木雕佛像，高五尺，是为瓷土雕像之时，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球上最初雕释迦牟尼佛像，这是最初的第一尊。法华经里面说，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沉重像，皆已成佛道啊，这个人他雕立一尊佛像，一尊菩萨像，一尊

罗汉相，功德都不可思议。啊，阿赖耶识这个种子特别有力量啊，会放出它的功能。帮助你成道啊，你的因好缘好啊，啊，你会得人生与善知识啊，一生能成就。又造像功德经曰：若人临终发言造像，乃至如旷门这个面造像功德心，念旷啊，这是念旷，旷门，旷门不大啊，像我们中国大门啊，这是小佛像啊，雕成一个小的佛像，能除三世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我们能不能相信？这是佛说的，造像功德经是佛说的。造一尊，框面是大小，比如是大小造像，乃至于如框面，就能除三世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我们相信佛是真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啊，佛的话不相信，你还信谁的？啊，当然这一句话里头用心是关键，真诚的心就真诚心，真诚到基础，恭敬到基础，造像功德不一样啊！啊，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随随便便。不是这个意思啊，于是我们就知道了，造像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不要造？要。现在造像比古时候容易，现在可以印刷了，携带方便。大帐小帐啊，甚至常常带在口袋里面，念念不忘。旅行的时候，住在旅馆里，这小佛像卡片一样，可以供在房间，可以面对着佛像做早晚功课。方便的啊，办大的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讲堂，可以把我们的大殿用相机照下来，打在荧幕上，如同在大殿没两样。现在的技术做到

所以我们佛门弟子有机会到外面去旅游啊，见到庄严的佛像一定要把它拍摄下来啊，要流通啊。许多人没有到过舞台，没有到过峨眉，那我们去过的人照下来，他们都有缘见到了。我们相信造像功德确实如佛所说，功德之大，灭罪的殊胜，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下面第五，梵寺沙门，就是斋僧以梵寺供养僧众啊，出家人他所需求的三衣一钵，他的财产啊，所求的呢，每天就是一餐饭啊，他们早晚都不吃的，就中午这餐饭，日中一时啊，所以这一时很重要，维持他们身体健康就靠这一时啊，我们要很慎重。六波罗蜜多经，经都是佛说的，以时事者，当时无事，这是布施无障思想。这一波饭无障思想，一时是者，当时无私，云何为无？下面给我们说出来了，一者是命，若人无始，难以继命啊，他维持生命要靠饮食，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是色，色是什么呢？色是身体健康，因得食故，颜色活跃啊，让他相貌端严啊。第三个呢是力，一事食故，增益其力啊，他有力，都从饮食来的。第四是乐，一次事故身心安乐。第五是病，若饥饿者，身心切入，言说接纳这个人到年老的时候，我们能够见到老人眼花了，耳聋了，声音哑了，都会出现。那么这些言说接纳，接纳言说接纳，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于是乎怎么样？说话越少越好，念佛的人到这个年龄之后，自己明了要全心全力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通通放下，

别人赞叹，不必欢喜，寿命快到了；别人回报，也不需理会，没有时间理会。念佛要紧，生净土要紧，其他的都不要紧。又何况般若经上告诉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常常放在心上。一切境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过眼云烟，没有了。佛号大住，念佛要紧，求生净土要紧。这个下面说，饮食要是充足，身心勇锐，得大辩才，智慧无碍。这是年纪壮的时候，

有会书里都说，凡是沙门者，经人，这是引经，下面是佛说的，正定得满，四天下宝，其力呀，薄如。请业亲近沙门，以示供养，得力数倍。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先说比喻，这比满圆满四天下，就四大部洲。所有的宝物啊，你说令他得到满四天下宝，这个利益多大？很大了。佛说了，不如请一个亲近沙门，请他回家，在家里面供养他。供养一餐饭的啊，这个得的利益比得满四天下宝还要多。可惜怎么样？没有人相信。我初学佛的时候，是我生活环境最苦的时候，没有能力布施啊。

张家大师教我，弘法利生需要财富，没财富做不到。啊，善导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他在长安出名了。

啊，劝人念佛，劝小朋友念一声佛号，给一文钱，用这个方法让长安城的小朋友都念佛，小朋友带动了大人也念佛，别人给他的供养他全部拿去请人写经，因为那个时候唐朝没有印刷术，印刷术宋朝发明的啊，所以写阿弥陀经写了几万卷的，到处流通啊，他做这个事情啊。那近代印光大师也是设方供养，他开了个印刷厂，红化社他办的，就是设方弟子的供养，办了一个红化社，印诵经书善书啊，像我们这套书道德丛书印光大师印的，大陆上有位同修送了一套给我，我看到非常好，民国初年印的，我交到印刷厂印了一万套，这是我们自己啊，一万套，老人家亲自这个读过的，赞叹过的啊，告诉我们这部书好，财富怎么办，到哪里去找，不能找，找了就贪财了啊！所以老师告诉布施，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我告诉老师，我说我没有财啊，啊，法布施没有法了啊！他告诉我，没有要放在心上，有的时候就要正干啊。譬如财布施，他就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有，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也还行。老师，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要正干，那一毛一块谁要呢？有啊，那个时候开始我们逛寺庙了，寺庙特别有奖金这个活动的，我们去听见，就有人拿着小本子，拿着一张纸在募捐，大家凑钱凑印金啊，一块钱不拒绝，一毛钱也不拒绝，通通写上啊，一个放生，一个引进啊，有人专门收集啊，放生引进，那放生是无为布施，救众生的生命，果报的健康长寿啊，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做法啊，供养多的时候，我们不想供养医院，医院不是医药费，有急难的，交不起医药费的，啊，我们也是救济金帮助他，啊，所以以后不是多了，这个是。供养多了，我就跟医院说啊，我每个月捐一万块钱做医药费啊，月月都捐，或者一年付一次啊，付12万块钱，年年付，真的健康长寿啊，我想

为什么？我不能生病，病了没有医药费，医药费不死掉了。啊，如果存的有医药费，买医药保险，那就是你一定要生病。你不生病，那钱怎么开销？啊，这个事情我不干，我没有人寿保险。啊，我也不要医药保险。啊，我们常常照顾别人。啊，最重要的，常常有这个心就好啊。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常常有帮助人的心，救苦救难的心。啊，要知道怎样修自己，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中之善，无过于念佛，最大的善。啊，那么世间的善法，续佛慧命是最大的善，为往圣继绝学是最大的善。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他。啊，绝学不能缺在我们这一代，要传下去。传统文化重要，为什么？佛法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文字啊，经是汉字写的，是文言文写的。如果传统文化汉字文言文没有了，佛经没有人能读得懂啊，那就很悲哀了。所以现在迫切需要的，全世界都需要。需要懂得汉字的人，需要懂得文言文的人。我们倡导办汉学院就是为这个，什么目的都没有，非常单纯，培养能够读文言文的老师，希望将来这些老师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把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对全世界流通。啊，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想法做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

0: 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 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我老孙呀，两天都有找着我，叫我这个马狗眼的走了。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预知实知，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三十二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 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

0: 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 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0: 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号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0: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月是叫什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 这

0: 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溧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

0: 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活，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跳下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些下木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现在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日咱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带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起这笔话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一位的外人和人家伙，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在上桃花洞啊，他有过40斤芋头种。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才长出
7: 来。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压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尽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余力，圆寿待人。以高龄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天我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铲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敬下空老法师，对。

0: 言师大为赞叹。
1: 一位老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2: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 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

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

净平等觉尽，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

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
信解明。

即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

妙叉，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

而是法藏闻佛所说，戒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报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
寿命

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就近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

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随身他方世界，永离我取。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

铭记众恶难，谢世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
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
其余住宿

佛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生，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佛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
持施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离之逃离天王，有佛抽离，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
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
不能了知